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八月在北京举行；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0: 2025年河北省户外赛事拉动消费超过143亿元。
1: 6月1号，北京进入汛期，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
0: 北京市未来产业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二。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天北京进入汛期，今年汛期雨情可能呈现哪些特点？大家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接受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时表示，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总体是呈上升趋势，需要做好应对超标准降雨的准备。一起来听报道。
3: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
4: 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五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3: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尺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4: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5: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4: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3: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
4: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3: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
1: 北京市昌平区地处山区与平原过渡地带，汛期降水集中，灾害已发，山区群众避险转移是防汛重点。今年汛期前，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在全市首创的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启用，用数字技术破解转移痛点，全面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在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各类防汛数据，各村人员转移安置状态、全域灾害预警等级、隐患点位监测情况清晰呈现。昌平区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科科长牛成旺告诉记者，
7: 汛期预警发布之后，系统可自动生成任务转移的清单，一键下达到村级包保责任人、村里对照

0: 系统不仅提升了防汛指挥效率，更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增效。中国电信北京昌平区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副总监冯璐介绍，
1: 以往汛期转移数据需要人工登记，层层填报，

0: 系统实战应用能力，昌平区以极端暴雨、多灾并发为模拟场景，多次组织开展全员实景避险转移演练，全程复刻真实抢险流程，锤炼应急处置能力。刘成旺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全流程实战演练，持续优化系统的功能，完善数据共享的机制，强化多部门的联动，不断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的防汛应急能力，以科技赋能。

0: 感受智能科技为生活带来的全新改变。来听天气台记者的报道。
1: 为满足市民和游客观展需求，组委会将公众开放日提前一天，增设周五公众观展票。在智能交通展区的增程全轻转旋翼构型飞行器模型前，观展的市民排起长队。这架飞行器由北京飞行时代生产，拥有多组旋翼、机翼，整体线条流畅而凌厉，外形极具未来感。满载航程500公里，有望改变未来社会的出行方式。本次智博会首次设立具身智能展区，生动展示了具身智能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市民岳女士说，在这里真切感受到科技改变生活。
2: 智慧康养里面，应急突发的抢险当中，能够就是代替人来做这个工作，甚至看到了机器人能够摊煎饼果子，切身感受到咱们这些个机器人能够应用在未来的家里面，真的会科技改变生活。
1: 本届智博会亮点之一是在天津文化中心举办首届智能机器人嘉年华活动。作为首次在市民身边举办的智博会活动，无论是机器人竞技、现场互动，还是机器人企业实景演示养老服务、应急救援等，都获得了市民的关注与好评。原定只演出一场的无人机编队灯光秀表演，在5月30号、31号晚上增加了场次。市民李先生说，
3: 觉得呢，在家门口啊，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想看看这种科技发展和城市变化。我们也希望这类活动呢，多多举办。
4: 今年初在国际权威智库发布的2025年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报告当中，北京跻身全球城市未来产业竞争力榜单第二名，通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都跻身全球前三，500多家大中型企业切入到未来产业赛道，3000多家小企业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机遇，总体态势持续向好。
0: 抢抓跨境电商新风口，畅通工业品出海新路径。近日，河北省集群出海暨工业品跨境直播交流对接活动在邢台举办。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河北有107个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近年来，我省全力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出海，针对部分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专业人才稀缺、跨境直播经验不足等痛点，本次活动邀请我省工业品跨境直播优秀企业，就如何分层培育工业品跨境直播主播，如何精准筛选主推产品，如何通过 AI 技术优化跨境直播等内容进行了经验分享。我省企业与 Big Buy、 易财宝等跨境平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河北工业品出海带来实打实的订单支撑。
6: 因为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发现咱们河北的产业集群非常有优势，无论是从生产制造，还是从整个供应链的全流程环节，包括它的整个的跨境出海的生态现在也非常好。参加本次活动呢，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企业和工厂，方便我们在选品上做更多的功课。
5: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推动工业品跨境直播，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后续还将在全省组织筛选优质企业，开展工业品跨境直播经验交流活动，围绕建好库、选好品、育好人、服好物，推动工业品直播在特色产业集群落地推广，助力河北特色产业集群拓展市场。
4: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河北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加快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步伐，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7: 保定市鲁港污水处理厂是白洋淀流域最早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之一，也是保障白洋淀水质的重要节点工程。眼下这里正在实施强化处理工程，通过全面优化升级水处理工艺，进一步提升污染物去除效率。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邢美娟：
8: 工程实施完成后，能进一步降低入电污染负荷，为保障电区水环境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7: 白洋淀不仅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而且是雄安新区蓝绿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省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在白洋淀及上游流域实施了一系列治理保护工程。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保障中心白洋淀保障室主任周静博，
9: 在白洋淀，我们实施了

0: 那清淤、百电联通等工程，改善了电气生态环境。那么在入电口呢，我们建设了符合效益和人工湿地净化工程。那么在上游呢，我们开展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等等一系列工作。目前，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三类。 生态水位连续7年维持在7米左右，野生鸟类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华北明珠再现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生态盛景，稳居全国良好湖泊行列。北京市发改委主任杨秀玲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外记者发布会上介绍， 阿斯利康、太古地产等众多跨国企业将在未来几年重金投资在北京建设研发中心等新项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 Biopark， 不到2年的时间，全球前20的药企中已经有14家落户北京，其中有人们熟悉的强生、辉瑞等一批龙头企业落地。 北京外资研发中心已经达到了332家，覆盖了医药、信息、智能制造等各领域。其中阿斯利康未来5年将在北京投资25亿美元，建设战略研发中心和罕见病中心。此外，国际知名地产运营商太古地产将投资230亿元建设北京太古坊。
1: 据介绍，北京口岸入境外国友人已经超过了300万人次，轨道交通已经实现外卡、拍卡过闸，支持 Visa、 万事达、美国运通等系列全球外卡。而为了更好地服务世界友人在京工作、生活、旅居，未来北京还要会做更多基础能力提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国际企业和国际友人来到北京，爱上北京，留在北京。
2: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张继红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怀柔科学城布局的科学基础设施当中，已经有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17个设施面向全球开放。
1: 北京大力建设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包括近2年火爆出圈的机器人两会一赛、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国际盛会。 在去年举办的 IASP世界大会上，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发布了中关村倡议，为全球科技园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北京方案。另一方面，北京也全力支持外资企业在京发展。去年，北京新设外资企业超过了2400家。
2: 同比增长了近20%，一大批外资企业看好北京高质量发展的前景，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组织近70名中外记者在北京市采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关情况。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介绍，人形机器人是培育新智生产力的优先赛道，北京整机企业全国最多接近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将在8月在北京举行，诚挚邀请各国朋友于8月再聚北京，共同见证创新奇迹。北京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
1: 16% 左右，连续9年稳居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全球榜首位置。而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北京已经突破了3万家，独角兽企业116家。
2: 2025年，规上企业总收入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当中也是稳居第一位。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大朋友也主动加入到过节行列，甚至比小朋友还投入。有人上了闹钟抢购儿童餐，给自己送联名玩具；有人和朋友早早敲定过节细节，仪式感拉满。
1: 还有人策划了说走就走的旅行，放飞自我24小时。此外，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地铁公司在复兴门、车公庄、朝阳门等多座车站推出了安全科普、亲子互动以及音乐展演等系列主题活动，为小乘客们送上温情和惊喜。
2: 5月30号到31号，中国科技馆举办小小志愿者开放日活动。小小志愿者品牌教育活动自2027年创办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名志愿者完成志愿服务并结业。中国科技馆2026年小小志愿者招募活动已经于5月22号正式启动，感兴趣的家长和青少年可以通过中国科学技术馆官网
0: 中国数字科技馆和中国科学技术馆微信公众号查看招募公告及报名方式。
1: 来关注天津方面，六一儿童节，天津市公安交管局举行了一场亲子主题的交通安全知识公益宣传活动。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和趣味游戏当中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增强平安出行意识。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3: 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前来，希望通过互动体验帮助孩子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观念。围绕交通标志识别、过马路规则、车辆盲区、骑行戴头盔、安全座椅、禁止手头伸出窗外等内容，活动设置了套圈、翻翻乐等实景游戏。孩子们还可以穿上小小交通民警制服，学习指挥手势，沉浸式体验交警工作的一天。几位孩子开心地说，现场一位家长表示，
4: 挺好的，让孩子们出来然后多增长一下知识，他肯定要比单一的你跟孩子说这些东西让他觉得有意思，氛围也很好啊，而且你看他主动性也高。
3: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政治处民警杨柳介绍，这次活动增加了大量体验，将交通安全教育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实景课堂，
5: 增加了很多实景体验的一种模式，让大家这种春风化雨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文明出行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提升咱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个这个安全出行的一个意识。
0: 向纳山海，北京中海大吉祥一周年庆典5月30号开幕。大吉祥开业一年来实现了2000万人加次的客流，9亿元加的总销售额，100%的满铺招商的优异成绩，获评了北京市商业步行街，跻身北京市级重点特色商业街区行列。
1: 此外呢，街区重磅开启童趣山海六一狂欢嘉年华主题专场活动，6月1号下午的2:20到3:30上演经典王牌儿童剧《仙境坠入梦游爱丽丝》。而6月5号到7号，街区将会全新上线陶然有约大吉玉美央美创客市集，汇聚了央美青年创客原创文创以及手工艺术美学设计等优质作品，实现潮流商业文化艺术运动公益亲子休闲的多维融合。
0: 举行校园双选会，正校企帮忙团展开专项服务，河北省各地多点发力，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近日，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同步开启红智驻航计划专场招聘活动。中国乐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石药集团等439家用人单位带来1.4万余个就业岗位，覆盖化工医药、生物健康、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商贸、康养服务等领域。双选会现场设有人社政策咨询、求职征兵服务、AI 就业赋能三大专区，同步落实红智驻航计划，精准帮扶就业困难、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AI 就业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简历制作、线上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服务。据统计，此次双选会共有6000余名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近3万份，32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邢台市仁泽区人社局依托仁泽融媒抖音号举办直播带岗进企业线上招聘活动。承德市承德县人社局联合县职教中心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承德县职教中心专场招聘会。秦皇岛市人社部门驻秦高校、金融机构及重点企业组建秦快就业帮帮团，为学生详细解读岗位信息、薪资待遇及就业扶持政策，协助学生精准匹配求职岗位。
1: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昨晚首次以超现场的形式同步向京津冀3地多所高校免费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校就能共享这场艺术盛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7: 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

0: 新闻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1: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0: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2: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0: 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1: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2: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1: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复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复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3: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4: 6月1号到6号，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其中6月5号下午，大会企业交谈交易洽谈会正式举办。本届大会首创线上预约对接加线下深洽谈模式，搭建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洽谈预约平台，已经实现了150家中方企业与300余位海外旅行商3000余次精准配对，高效赋能海内外文旅产业合作。
5: 近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公园拉开帷幕。为期10天，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7号。为期10天的音乐节以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以及周边户外空间为核心，全新拓展了滨水生态区域。6场名家名团所领衔的音乐会，80多场公益艺术活动，3000平方米创意市集，以及5700平方米的露营休闲区，共同构建起了全天候、全年龄段的沉浸式游园体验。
4: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日前，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三地将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活动，每年推出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同时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
5: 近日，河北省发布了《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河北省举办户外赛事1614场，同比增长 104.05%， 户外运动产业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此外呢，河北也连续4年举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4: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4: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
4: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5: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6: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9: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
7: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9: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8: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5: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在很多我们的城市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副中心经验。说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大家有两个词都不陌生，一个是我们的基础教育的集团校，怎么样打造更均衡的教育资源。第二个词呢，就是在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高校在我们一些新的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分校，让自己的高校力量和青春力量呢，更好的去赋能这个新的地区的成长。那到底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两个措施怎么样让我们副中心的10年更有青春力量和城市双向奔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聚焦在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的副中心经验，青春力量如何赋能我们的城市活力。我们先来卖个关子啊，就先不来介绍今天的我们协同发展进行时的嘉宾，先来听两段录音，定格了副中心教育发展的两个关键点啊。我先来介绍一下，第一段录音呢是来自于2016年4月27号，当时呢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全体教职工的大会上，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的校长刘晓慧有一段讲话，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
10: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为我们的学校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更应该快速融为一体，相互包容和理解，相互支持和帮助，尽快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团队，这样才是对学生的最大奉献，是对社会的最大担当。我们几位来自人大附中的老师也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统筹好、处理好各项工作，努力克服家庭的实际困难，处下身子、扎下根子，与大家携手并进，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我们将秉承人大附中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的特色发展，真正办出人民满意的优质学校，为北京市城市副中心的优质教育的快速发展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第二段录音啊。第二段录音呢是来自于2024年10月31号，通州区和北京服装学院举行了一个工作座谈，正式确定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落户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来听听当时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的报道。
11: 通州区与北京服装学院今天举行了工作座谈，确定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将落户在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服装学院是我国的第一所公办服装高校，也是北京市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学校立足国家战略首都发展和产业需求，以设计学为龙头，工学为支撑，艺术和商科为两翼，艺、工、经、管、文多学科协调发展，在服装服饰领域的 学科和专业建设水平国内领先。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功能定位为时尚艺术赋能区，将为城市副中心发展提供科技、文化、人才和产业等全方位的支撑。
12: 两段录音啊，基础教育的布局还有高等学府的扎根，正代表我们现在副中心在教育强基上我们的动作。听到的这两个录音的学校的负责人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到底教育怎么样来赋能我们千年之城的建设。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北京服装学院发展规划处的处长切成。切处长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作为我们高等学府的代表，而且是新入驻我们城市副中心，给城市副中心提供了很多年轻的设计力量啊。第二位呢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党委书记、执行校长徐良云。徐校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教育集团的领头力量，让我们通州区包括我们整个京津冀的教育啊，更有普惠性，更有我们的示范作用。其实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段音频呢，是2016年，应该说和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规划是我们同时启动的。当时呢，还是在为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启用做准备。三个月之后，也就是2016年的8月31号，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呢就举办了开学典礼。我们先来问问徐校长啊，当年人大附中正式入驻，包括托管改制通州三中的时候，它整个学校的情况是怎么样？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
14: 当时在2016年呢，通州区第三中学，它应该说是一所典型的农村校，它的人员结构啊比较复杂。它在2011年从通州区的城里，也就是五河交汇处，搬迁到了通州的郊区，也就是鹿城镇的胡各庄。胡各庄中学、南流中学以及通州三中三所学校合并组成了一所完中。也正式命名为叫通州区第三中学。
12: 这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前身。
14: 对，这是三所学校呢，因为啊比较薄弱，就是整个在通州区它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啊，因为它的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在通州的郊区，所以呢教育教学质量啊这个不是很高，老百姓呢这个认可度呢也不是很大，所以它的生源也比较少。但是呢它承接着另外一个任务，就是通州区的整个高中兜底的工作。但它现在呢到了2016年呢，因为副中心的建设，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副中心行政核心区6平方公里之内的唯一的一所学校，怎么在原有的基础上快速的提升，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最迫切的这个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人大附中就派出团队来到了这所学校，目标就是要快速提升为一所优质学校，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满意的学校。
12: 应该说人大附中是京津冀大地上大家非常知名的一所学校，想问问咱们通州校区和人大附中的海淀校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14: 首先这是两个学校，一个是在海淀，一个是在通州，所以他们的生源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它的任务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这边呢就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快速的提升，所以呢通州校区整个的融合过程呢应该说是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有看得见的变化，然后呢再是有我们根据通州校区的这些特点来进行一个提升，最后呢一个阶段就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所以在2016、2017这两年的时候呢，确实从人大附中派了很多老师到通州校区啊来进行上课、讲座、听课，帮助当地的老师呢进行提升，特别是通过上课，通过在一起工作，让当地的老师能够亲身体会到人大附中的老师是怎么工作的，以及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他的方式方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比如说我来的时候，我就去高三担任物理老师，然后呢在课余时间除了自己上课，一天呢都是在教室里面，像当地的老师那个时候就讲啊，说我一天听 8节课，而且每节课听完以后，课间的时候呢，都和我们老师进行沟通交流，然后呢，帮助大家呢，就是说一起来体会人大附中的这种教育教学的方式，
12: 教育理念的融合，真的是要一点一点，所以真的是通过了这10年以后，慢慢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整个气质啊、教学理念啊，包括老师的教学方法，他已经有统一的这个标准了？
14: 应该说，不仅是统一了，而且有了自己特色。现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老师，应该说和原来呢相比啊，用其他同行或者咱们区教委的话来讲，那是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心气提高了，另外一个呢，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工作态度、工作方式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当地老百姓对这个学校特别认可。
12: 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段录音呢，是来自于2024年10月31号，一年后的2025年的9月啊，也就是去年，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正式启用了，迎来了首批的新生以后呢，北京服装学院应该说在这两年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变化。比方说，在我们的各大时尚节上有我们的学生的身影，在我们的很多春节的农村的大集上，我都看到很多宣传画都是由北服的我们的相关的学生去帮忙我们的这些时尚大集去设计的，让整个乡村大集啊变得特别的有年轻力啊。所以北京服装学院的本身，如果大家知道了是在朝阳区，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和时代意义呢？谢处长。
13: 大家也知道哈，北京服装学院呢前身呢是1959年2月创建的北京纺织工学院，那可以说呢它是我国第一所公办的服装高校。那在2019年呢是我们转型成为了艺术院校，然后2020年呢被明确为是北京市的高水平特色性大学，那现在也呢也是定位为这个高水平应用性大学，可以说呢是从工科起家向艺术跨越，融合出彩这么一所高校。刚才主持人呢也提到了，确实那北服呢落户扎根这个城市副中心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的搬迁，确实是呢是出于这个战略布局、使命担当和未来发展机遇三者高度统一的这么一个考量。首先第一呢，这是一个服务国家的战略和首都发展的一个政治责任，那副中心呢是千年大计，也是书写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工程。可以说呢，作为这个市属高校，我们也是一个行业特色型的高校哈，必须要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作为，把我们的这个办学资源、学科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呢，主动的融入到这个副中心的发展中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也是对接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的一个需要。现在呢，北京也是建设四个中心，另外还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包括时尚城市的建设。那可以说呢，时尚设计、文化创意、数字科技和品牌消费呢，正是其中的这个核心的支撑。那副中心呢也是明确提出来了，要大力发展时尚设计、文化创意、数字内容和文旅商融合的产业。可以说呢，张家湾设计小镇更是全市设计产业核心的承载地。那我们学校呢拥有设计学的和设计的 A 类的学科，包括呢服装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平台，还有24个在招的专业中呢，有14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1个本科的这个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可以说呢，覆盖了从设计、材料、科技、制造到品牌、传播和消费的全链条。我们也感觉呢，和副中心的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呢是高度契合、高度匹配的。可以说呢，副中心呢需要一所高水平时尚院校来引领产业发展，而我们北服呢需要一片高质量发展的沃土来实现新的跨越，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相得益彰。
12: 产学研其实在副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土壤啊。
13: 对，
12: 这是第二点。
13: 是，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我们也是从这个深化产学研、产教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这个角度来考量，确实呢，副中心是一个最佳的实践场景。副中心呢拥有良好的这种政策的环境、产业的生态、城市的配套和开放的氛围，为我们高校呢开展刚才您提到哈校企协同、科教融会、校地合作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可以说呢，我们不是单纯的搬过来办学，而是要融进去发展，融入副中心，要建一个校产城融合的开放式的时尚高校。我们要把实验室呢建在产业里，把课堂呢设在企业中，把成果转化到市场上，把人才培养在一线上，真正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可以说总结起来吧，就是4句话：副中心呢是国家战略的承载地，我们必须来；副中心呢是时尚 上的创新高地，我们正好来。副中心呢是青年发展的优选地，我们愿意来。副中心呢是产教融合的示范地，我们希望可以大有可为。
15: 对，正好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啊，我们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高速建设的时期，同时也是我们学校一个应用型人才，他需要更多的实践沃土这么一个时机啊。其实说到服装学院在樱花大街那的老校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印象啊，它有一个我们的中山装的这么一个雕塑，包括也正是因为有服装学院在中日友好医院樱花大街那边，像我自己知道有很多我们设计的小店就是由我们学生啊我们的毕业生去打造的。那两个校区现在在功能定位上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分？
13: 确实是我们现在是两个校区协同发展，那我们涉及到呢有八个学院，服装艺术工程学院、服饰艺术工程学院、材料设计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时尚传播学院、时尚管理学院、美术学院，然后还有智能的这个设计学院，包括前沿交叉院。我们现在呢可以简单来说哈，朝阳校区呢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引擎，而通州校区呢是我们赋能的阵地。那朝阳校区呢我们叫它这个心智设计力的一个创新区，重点呢布局面向未来产业、前沿产业的新工科的学科专业，聚焦呢前沿交叉学科和未来的产业发展，重点开展自主特色的科研工作，主要是联合国内外的高校、企业和研发机构呢进行协同创新和科研攻关。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的一个头脑风暴中心哈，主要任务呢是培养面向未来产业的跨学科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拔尖创新人才。那么我们的这个通州校区目前布局的是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和时尚传播学院，在今年呢时尚管理学院也会入驻通州校区，我们的所有的通州校区的师生将达到3500人，我们叫它时尚艺术科技的赋能区。这里呢更强调艺术加科技的融合，会布局艺术类的和时尚类的学科专业。这里呢主要强化的是实践育人的导向，主要就是布局的是科教中心，刚才我们提到的。对，
15: 因为数字也是我们副中心现在在重点发展的这个数字产业啊。
13: 是的，
15: 北服的数字产业都特别厉害。我之前看我们的北服看那个AI 设计啊，它从材料到我们的设计的本身，再到它的各种颜色布局，再到它结合到我们日常的消费生产过程当中，它都有非常高的我们的水平和技术啊。所以您看2026年呢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正好也是人大附中通州校区要办学10周年。来问问徐书记，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变化，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师资上、精气神上哈，那其他方面我们的创新力量上还积攒了哪些新的经验呢？
14: 我就说一下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个中高考成绩吧。
15: 哎，实在了，
14: 最实在的，
15: 对，
14: 就是
15: 快要中高考了。
14: 2016年，我们刚来的时候，因为3月份入驻，当时呢，大家都有一个担心，在临近高考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进行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融合，会不会影响高考成绩？但其实呢，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因为我们抓教育教学，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工作，就是刚才我讲的，进行听课、讲课，激发学生的内驱力等等这一系列，当年通过2个多月时间，高考成绩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本科升学率还提升了10%，这样对整个通州区它的高考升学率提升5%做出了一个突出的贡献。因为这是学校特点，应该说就是后部的这种薄弱的学生比较多，它一提高，整个区里的成绩也提高了。2017年就经过1年时间，一本升学率就在原有基础上提升了121%，随后几年呢，每年呢都是以几倍的速度往上提升。2025年中考、高考全区的最高分都出自于我们学校，中考的前10名和高考的前10名基本上有一半出在我们学校。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有获得感。另外呢，我们这个10年呢，自己有一些体会，不敢讲有什么经验，就是说呢，到一个学校来，它其实啊不是换血，因为换血说实在的也换不起。另外一个呢，对其他的学校的学生 或者家长也是不公平的，你老师抽调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我们首先第一认为不是换血，第二呢不是全盘否定，到一所学校来了以后这所学校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研究了咱们通州三中的历史，它其实是一所百年老校，1915年就成立，而且是叫京兆女子师范，它是由尚伯良老先生创办的，它其中一支呢是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部的一支，另外一支就是通州三中，另外一个呢也不是换汤不换药，不是说改了个名就行了。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我们呢首先呢是要唤醒咱们老师学生的这种常态，让他能意识到要成长，要进步，要对社会有贡献，不能够保持已有的这种状态，所以要唤醒。第二个呢就是要激发老师的这种职业成就感，要激发学生他在这么一个正当年的时间该

0: 学习的时候怎么去学习，我们提供他很好的条件怎么帮助他，然后他怎么才能够怎么样啊，在现有的基础上一天比一天进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起到引领作用啊，要引领，不仅仅是这个理念上的引领，可能更多的还是方式方法上要进行引领。另外一个呢，就是让老师看到自己成长的过程和结果。所以在17包括16年18年这些老师看到自己能培养出600分以上的学生，后来能培养出清华北大学生，都特别激动，都觉得我这一生还能教得这么好，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方式方法上态度上改变了，所以照样能教出很好的学生。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他有成就。
1: 所以去为什么说有说名校的力量它是特别大的，它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整个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我们的老师也好，他的自信心。
0: 你像我们学校的副校长，我们就派到景山那边去当校长书记。另外呢，我们还成立了人大附中通州校区教育集团，也就是有集团校的成员校在一起呢进行备课资源的释放，这些都有的。而且我们援藏援疆的老师，我们都积极的派出去，还有这个像其他的这个外省市的老师或者本市的老师、本区老师，组织各种学习班到我们学校
1: 交流进修，是吧？
0: 对，都有。
1: 所以也是我们让这个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这个现在的经验啊得到更好的普及。非常感谢二位在上半段呢跟我们讲了一下两所学校，应该说是历史，包括为什么选择在城市附中心，以及和城市附中心共生长的一些理念和背景啊。到底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更多的想法？稍事休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会儿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感受在我们经济教育的大探索当中，我们集团校还有我们的高校疏解如何让一个城市更年轻更有活力。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在很多我们的城市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副中心经验。说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大家有两个词都不陌生，一个是我们的基础教育的集团校，怎么样打造更均衡的教育资源。第二个词呢，就是在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高校在我们一些新的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分校，让自己的高校力量和青春力量呢，更好的去赋能这个新的地区的成长。那到底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两个措施怎么样让我们副中心的十年更有青春力量和城市双向奔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聚焦在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的副中心经验，青春力量如何赋能我们的城市活力。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北京服装学院发展规划处的处长切成，切处长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第二位呢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党委书记、执行校长徐良云，徐校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现在去张家湾真的能看到很多

0: 北京服装学院的设计啊，包括也有毕业展，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一年多来呢，北京服装学院在服中心扎根开花结果，达成了非常多的合作，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其中呢有一场运河时尚秀场啊，我们的记者王静文呢也去探访了现场。这样我们一起先来跟着静文再去回顾一下当时的时尚秀场到底是怎么样的。
1: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秀，衣服种类特别多，然后也很好看，
2: 就像把运河河水这些特色穿在身上，大运河呢好像就在我们的眼前呈现了。
3: 活动上，运河时尚秀场全年活动发布，未来一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时尚秀场将紧扣商业地标、张家湾设计小镇、文旅场景三大核心板块，整合湾里万象汇、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绿心公园、北京艺术中心、运河西岸七大空间资源，策划26场特色时尚活动，部分活动与商圈合作，秀场展示完的衣服在商圈店内可直接购买。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说，
4: 通过呢我们把商业综合体的品牌和我们的运河时尚秀场进行一个联动，我们既要宣传我们的品牌，同时也是要进一步的促销，秀场上展示的产品您马上到线下的店铺里就能够购买，那么我们形成即秀即购的消费模式，让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的店铺里更好的知道什么样的服饰更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搭配。
3: 今年运河时尚秀场将以张家湾设计小镇为核心载体，打造秀场发布加创业孵化加产业交易闭环。北京服装学院国内合作与教育实践部直属党支部书记姚红光说，
5: 我们在打造设计人才产教融合示范，使北京服装学院的时尚设计和教育教学的这些成果转化成我们服务当地企业的或者是时尚产业的这样一个能力，同时用设计力来把我们的时尚产业的上下游聚合在张家湾设计小镇，来实现我们设计师聚集、设计创意聚集、设计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目的。
6: 让我们祝贺北京城市副中心时尚产业联合体正式成立，光束汇聚点亮夜空，潮起运河时尚起航。
3: 活动现场，北京城市副中心时尚产业联合体同步启动，将副中心相关的时尚产业单位集合起来，共同为张家湾设计小镇时尚产业赋能。奚雪莲表示，
4: 下一步联合体的成员单位，这里有我们的学校，有我们的企业，同时也有政府，通过几方的联动，形成这样产学研用的一体化的体系，共同把张家湾时尚小镇的这样的活力进一步激发，真正建设为时尚产业的新高地。
0: 也来问问邱处长，张家湾设计小镇呢，现在的确也是我们副中心三大特色小镇之一啊。我们北京服装学院现在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运河时尚秀场以外，还举办过哪些活动，包括我们给张家湾设计小镇带来了哪些新的气象呢？
7: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呢也是提出一个理念哈，叫运河上的通州，城市里的秀场，不是简单的办几场这个时装秀呢就结束了啊。然后我们的目标呢是，其实是要打造一座呢永不落幕的时尚城市，让时尚呢真正融入到城市副中心的城市肌理和百姓的生活中。就像刚才呢老师说的，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设计的这个创意，还有一个是时尚的产业，都要真正的融入。可以说呢，仅去年一年哈，我们紧扣这个商业地标、设计小镇和文旅景区三大主线，那么在这个湾里、万象汇、张家湾设计小镇、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还有这个六环的高线公园、艺术中心、运河西岸这几个核心的空间哈，全年布局了近50场的精品的时尚活动，包括呢刚才可以听到，这个是我们和通州区委宣传部呢共同打造的大运河的时尚秀场。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带来了哪些变化，那我们想呢可能就是四个方面，一个呢是赋能这个商圈的消费，我们也是联动了30余家的这个品牌机构和高校呢，我们想打造一个这个展示、体验、消费和孵化一体化的这么一个产业的闭环。那么另外呢是赋能这个文旅产业，把这个大运河的文化、古镇文化和时尚秀演呢去深度的融合。那么第三个呢是赋能这个产业的集聚。那我们的这个学校党委书记这个黄克莹书记呢，在5月21号的纺织服装创意设计发展大会上，也专门发布了北京服装学院产教融合助力副中心发展的 八大行动计划。那么这个里边呢也提到了，一个是产教融合示范区，一个是科技成果转化行动，一个呢是设计产业公共平台的共建行动，一个是卓越设计师人才培养行动，一个是校企联合精课育才行动，一个是运河英才成长助力行动，然后呢是这个京津冀产教协同的共同体行动，以及文化创新的赋能行动，包括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时尚产业联合体，刚才在这个现场的声音里，
0: 对对对，现场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7: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想要一起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去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时尚产业生态，然后包括呢我们也是积极建言的这个时尚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目前呢也是为北京市的时尚产业发展呢建言献策哈，包括这个设计师的人才集聚、特色艺术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宠物经济业态的培育。
0: 还有宠物呢？
7: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现在我们的新兴市场啊，一片蓝海。
7: 是的，一片蓝海，所以这个维度还是比较的广泛。
0: 对，
7: 然后包括京津冀时尚产业协同发展和全零美育体系的搭建，可以说呢，我们也是去通过这个产业纽带、消费引擎和城市名片，去赋能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去积极打造这样的一个时尚的氛围。
0: 其实说到我们现在北服的工作，绝对不光大家如果去到城市副中心，比方说张家湾设计小镇，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小镇里随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公共装置就有北服的这个身影。另外呢，比方说我刚才切主长提到的北京艺术中心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我们的市集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设计元素，包括公交站牌，我们现在大家去看很多公交站牌的设计，在城市副中心都是由我们北服的我们专业的学生团队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说艺术要融到城市家具当中，这一点我们现在北服后续是怎么和副中心它达到更多的融合，更多城市和教育的双向赋能的。
7: 现在学校秉持的是这个为人民而设计的这么一个初心使命，同时呢把这个公共艺术扮靓城市为我们的一个这个理念哈，然后用设计去提升城市的品质，可以说呢最终是要让艺术服务于人民，触手可及，达到这么的一个目的。接着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们确实在不久前呢也是在通州校区举办了一个文化生长的副中心艺术时尚城市文化建设的这么一个研讨。那我们学校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以后大家去这个通州校区可以看到，在这个门口有一个中山装的雕塑的作品，这个呢也是和这个樱花校区的也是遥相呼应，这个雕塑作品呢正式落成。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国内的顶尖艺术院校的这个专家学者也是共同来研讨如何将公共艺术融入城市景观。首先呢，刚才您提到这个公交站牌运河大集里的这个设计元素确实都是出自我们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创意和双手，但是呢可能我们想要带来的这个影响是深层次的、全方位的，不仅仅是这个好看。首先呢，我们想让这些这个公共景观哈，让城市呢变得更有温度和美感。可能之前呢，我们这些城市的这种设计哈，更注重的是这个功能，结实耐用啊。但是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看上去可能都差不多哈，千篇一律。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呢，去做整体景观的改造和风貌的塑造。通过呢精心设计的这种公共艺术的装置、导视系统、休闲座椅，去做这种微更新，让这个老的工业厂房呢去摇身一变，就成了这种时尚创意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通州校区的这个设计和整体的色彩改造，也是由我们学校的像公共艺术啊这个设计的这个老师和同学们去一起参与到其中去做的改造，让这些这个公共艺术作品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灵魂。包括通州区教委的领导呢，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研讨会上也呢提到，就是北服的通州校区的启用呢，为张家湾设计小镇和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注入了这个新的动能。那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个大运河的文化带创作了一系列的公共艺术作品，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运河沿岸城市绿心儿啊，包括核心商圈，可以说呢用这些作品呢去讲述运河故事和副中心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进

0: 座椅啊，包括散步的时候去欣赏的景观，可能呢就把设计呢融入其中，然后呢去提升这个市民的审美素养，包括艺术感知力，潜移默化中呢就会得到相应的这么的一个浸透。包括呢对于孩子来说哈，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从小呢生活在这种充满设计感的这种
1: 美丽，
2: 对对对，
0: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主持人，也是想呢去。

有这样的元素能够吸引更多的我们的企业的落户，更多我们的城市更新当中这种气质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其实为很多我们的时尚产业也好，消费场景也好，包括我们的很多数字科技

中，我们怎么样让高校更好的赋能城市？另外呢，基础教育呢，我们也更多的顶尖的基础教育的资源上啊，更好的去服务大众，更好的去做这个均衡化。所以特别想问问，像我们。

一主线三层次五领域，并且呢当然这个我今天就不展开，这五领域里面呢就包括我们数理科技的、人文社会的、艺术体育的以及劳动实践的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这些方面呢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也不是一个这个课程是独立的，而是我们形成一个课程群。那么这个呢就是又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整个是一个贯通的，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他所知识储备的不同，那么讲的内容或者达到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教学40多年了，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来证明数

最终结果还真是非常这个令人感到欣慰。满分510分的这个中考啊，这个班它的平均分是482.5分，而有些学校甚至很好的学校，它480分以上的呢都没。

0: 是呢，还有这个新的消费需求。然后您可以过来呢，带孩子看一场时装秀，包括呢，这个看一看这个毕业设计展。现在我们的今年的这个学生的毕业设计展，1000多名这个学生的这个代表作品呢，都在通州校区展出。
1: 对，
0: 您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二级学院的这个代表性的学生的作品。那同时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看一看怎么用 3D 来打印服装，亲身的体验啊，不仅是这个小市民，然后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叔叔。

0: 京举行。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0: 2025年河北省户外赛事拉动消费超过143亿元。
1: 6月1号，北京进入汛期，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
0: 北京市未来产业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二。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0: 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
1: 北京市昌平区地处山区与平原过渡地带，汛期降水集中，灾害已发，山区群众避险转移是防汛重点。今年汛期前，昌平区应急管理局在全市首创的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启用，用数字技术破解转移痛点，全面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在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各类防汛数据，各村人员转移安置状态、全域灾害预警等级、隐患点位监测情况清晰呈现。昌平区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科科长牛成旺告诉记者，
3: 汛期预警发布之后，系统可自动生成任务转移的清单，一键下达到村级包保责任人，村里对照着清单逐户敲门通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转移过程实时回传到区镇两级指挥中心。
2: 系统不仅提升了防汛指挥效率，更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增效。中国电信北京昌平

0: 今年初在国际权威智库发布的2025年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报告当中，北京跻身全球城市未来产业竞争力榜单第二名，通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都跻身全球前三，500多家大中型企业切入到未来产业赛道，3000多家小企业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机遇，总体态势持续向好。
1: 抢抓跨境电商新风口，畅通工业品出海新路径。近日，河北省集群出海暨工业品跨境直播交流对接活动在邢台举办。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河北有107个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近年来，我省全力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出海，针对部分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专业人

阿斯利康、太古地产等众多跨国企业将在未来几年重金投资，在北京建设研发中心等新项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 Biopark， 不到两年的时间，全球前20

0: 还有人策划了说走就走的旅行，放飞自我24小时。
1: 此外，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地铁公司在复兴门、车公庄、朝阳门等多座车站推出了安全科普、亲子互动以及音乐展演等系列主题活动，为小乘客们送上温情和惊喜。
0: 5月30号到31号，中国科技馆举办小小志愿者开放日活动。小小志愿者

0: 滨水生态区域，六场名家名团所领衔的音乐会，80多场公益艺术活动，3000平方米创意市集，以及5700平方米的露营休闲区，共同构建起了全天候全年龄段的沉浸式游园体验。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日前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

0: 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

0: 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

0: 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

和口腔五个领域。那么提出了这五件之后哈，很多的家长啊、学校啊、医院啊都非常的关注，尤其啊在一个领域，就是儿童骨骼方面。说到儿童骨骼呀，我们不得不请家长朋友们注意了。那么尤其啊是脊柱的侧弯。

0: 最常见的可能我们叫青少年或者说是少年、或者说更小的孩子婴幼儿的这种特发性脊柱侧弯、
1: 哦、
0: 这个特发性脊柱侧弯在整体的所有的脊柱侧弯里面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哦、
0: 啊，也是
1: 特发性的、
0: 对，也是我们在、学校筛查呀什么体检筛查的时候啊、最容易出现的、我们最常见的、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侧弯，比如说先天性的脊柱侧弯，然后、神经肌肉型的脊柱侧弯，还有一些综合征型的一些脊柱侧弯，就由于其他的一些比如像基因突变

0: 发现孩子基本上都是会从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慢慢的发现他后背有情况，或者说突然发现，这是一个过程。这个发现这个过程往往会伴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伴有孩子的生长发育是不是处于特别快速的时期？
1: 对，
0: 因为从脊柱侧弯的发生来讲，它有两个快速生长期。这两个快速生长期，一个呢是1到5岁，第二个生长发育期呢就是

0: 并没有加重，还是维持了原来这样。
1: 嗯、
0: 我就还目前还没带孩子去照片。
1: 那么您说哈，哎，您是专业人士，您回家一看哈，就能发现，

0: 如果我们家长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一定要提早的早预防早诊治哈。
1: 对，原总的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那么效果呢才会好。因为聊到这儿哈，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关于

0: 课，我们进行可以就近的筛查。
1: 那您看，您是咱们北京儿童医院的骨科主任啊，而且您是很多的儿童的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家长肯定都想问您，我这个孩子一定要去儿童医院，一定要到儿童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哈。那么儿童医院有没有专门对脊柱侧弯这个专业，或者现在发病人群越来越高了嘛？哈，有没有对我们这个专业一个特殊的安排的科室呢，或者是专家呢？
0: 对，就由于咱们

脊柱侧弯和体态特别特别的关注。我们说不光是脊柱侧弯，还有一些小朋友哈，可能有一些含胸，可能有一些驼背，还有呢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哈，比如说他的腰部哈，他可能骨盆有一些问题。所以您看家长朋友啊，真的是特别的关注。我们可能在平台上，或者我们可能在一些保健品的商店啊。

0: 带这一类的呢，孩子必须要加强锻炼，加强核心肌群、脊柱旁边相关肌肉的一些锻炼，你可能才敢带他。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误区跟这一个点是我们很多的家长就不知道的。也就随便我在网上买一个软性的一个支具就带上了，那可能到最后可能事与愿违。
1: 所以还要请专业人士、专业医生给你进行指导，不能随便的给孩子带这些软性的支具。
0: 不是说不能带，它的可控性要。不是那么好。
1: 那您看哈，我们家长朋友可能特别关心的。

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

是呢，我们首先要看他这个就是程度是一个什么样子。咱们以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为例，就比如说是在十岁以上的这个或者十岁左右的这些孩子，在青春发育期或者青春前期出现了一个侧弯，如果这个弯度小于十度，就是我们会给孩子照 X 光片以后在上面进行测量，测量了以后小于十度，可能我们可以选择观察和不干，也就是说咱们先不着急去做一些其他的治疗，比如像体操啊、支具啊，或者说按摩啊，其他的这些。那如果这个弯度大于十度，可能十度到二十度之间这一部分的孩子，我们就能够适合他们的治疗，可能就基于脊柱侧弯的一些特定的运动疗法，最近是比较兴起的，还是比较热的，就比如像什么施罗斯啊、CIS 啊、什么巴塞罗那这些训练系统，因为他们是成一些系统性的一个训练，因为在国际上可能这种训练的系统有大概七大这种训练系统，那么无论你按照哪一种系统的训练，其实是对你的这个侧弯的

还是比较主流跟常规的一些治疗方式，就刚才咱们说的这种体操一类的。那么孩子生长发育比如说已经接近停止了，骨骼年龄达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时候呢支距治疗对它的效果已经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很不幸你的弯度又是

0: 全世界各地报道的不太一样。
1: 那您看我们的手术的原理是什么呢？
0: 就是脊柱是这样的，它前面是一个椎体，两边呢有椎弓根。椎体是属于脊柱前方的结构，脊柱中间的结构呢可能是两个椎弓根，然后两个椎弓根后面连的是椎板。
1: 对，
0: 我们做这个手术呢是怎么做呢？咱们以这个后路矫正为例，就是说我从后面开一个口子把这侧弯矫正了，它并不是在侧弯，它需要你把整个的

0: 稳定性不是特别好，可能我们这种情况下会建议孩子多卧床一些，多卧床时间一些。那么大部分孩子其实可以早下地活动，很早下地活动，因为我们发现越早下地活动的孩子，可能你术后恢复的就越快，因为现在提倡一个术后的快速康复。
1: 对，所以我们听着呀，哈，这个手术真的是不简单。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陈东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话题，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

这个是您平常在外边买什么稻花香米，哎，这个就是它的品种。而且今天保证是来自于五常市的真正五常大米，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14项农残检测，4项重金属检测全部通过。咱们吃就要吃好的，吃要放心的，吃香的。同时，这25斤的大米，一共是5袋，每袋是5斤的五常大米，由京东小哥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需要的话，拨打。

0: 真的有机的唯一的二维码。
1: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可以看一下货啊，看它是不是有这个有机标贴啊。您吃到的每一颗栗子仁都是有机的，这样的好栗子仁，这样省事儿的栗子仁，这样好吃的栗子仁，今天179块钱带走的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栗子量不多，咱们可能得抢一下。啊、
0: 是，
1: 然后
0: 都是有身份证的、啊。
1: 哎，我们吃完了这个小零食之后，还不是来点喝的吗？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呢，是来自于番茄的果蔬汁。这个果蔬汁哎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0: 老人呢愿意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由于这个牙口啊或者

0: 耳机时间够长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您喝到的每一盒果蔬汁里边的营养相当于多少？为什么它能替掉孩子手中的汽水，替掉老人手中的这些普通的水果蔬菜？因为。

0: 水就从现在开始。
1: 外卖也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

0: 程。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0: 文旅的这些隐藏路线，带大家一起来感受副中心乡村产业的独特魅力。
1: 嗯，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市民活动中心负责人于红丹，欢迎于主任。
2: 嗨，大家好。
1: 嗯，
2: 主持人好。

挂满枝头，孩子们踮着脚去采，笑容其实比那个樱桃还甜。当时他就跟我说，摘樱桃这件事儿还真的会上瘾。其实咱们西集镇第21届的樱桃季也刚刚甜蜜启幕。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和于主任来聊一聊今年樱桃季咱们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和往年相比，今年咱们有没有一些独特的

0: 北京西几的官方公众号也会随时有推介的消息、另一方面呢，还有我们文旅公司美在西几的公众号，然后也有一些相应的产品，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关注，按照个人的需求进行选择。另外一个就是说，说到票根经济，就是说今年像我们马总这儿，咱们马八家仙草乐园、然后还有我们的阳光彩虹湾水世界，这也是我们地区的这个文旅产业的两家龙头企业，他们积极参与，是以樱桃这个平台，然后实现这个推出这个票根优惠，这是这样的。然后就说你到西京来，实现消费一次樱桃，然后可以到我们这个两家园区，进行相应的优惠的这些体验。是这样。
1: 确实啊，现在这个文旅家的消费非常的火爆，包括您刚才说的票根经济的联动，相信这之后也会为今年的西极樱桃采摘带来别样的体验。
2: 您看今天咱们让大家讨论樱桃，您喜欢吃哪个品种？燕宁说

0: 可能你在北京地区，我西吉就有我的地区优势。然后但是我们西吉呢有特殊的叫天然这个
1: 沙土嘛。
0: 对，我们现在是两河环抱，然后这个主产区基本上是在大运河畔。然后叫我们有一个土壤叫蒙金叶潮，这是一个专属名词，就是形容我们西吉的这个土，它是就是说这个水叫从地面渗上来，然后迎着阳光，因为它有一些专业的解释，就是
1: 说因为樱桃真的很难种，
0: 适合樱桃的，对对，适合樱桃的成长。樱桃确实难种，樱桃好吃树难栽，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虽然说这些年不

有大大小小的，像规模以上的，你比如说有影响力的，设施化做的比较好的，你像金果天地啊，那个樱桃园，它可能是从它有冷棚，冷棚那个就可能是说它可以提前一点点

0: 会高一些，口感也会好一些。也希望大家呢过来进一步的去品尝，因为30年来了，我们其实西吉还是有了无数的西吉大樱桃，有无数的粉丝，还是认可度还是可以。
1: 对，你看来西吉咱们不愁没有采摘园，到处都是，包括采摘的这个想法，或者说你想纠结于园子太多，选择哪家不知道的话，我觉得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品种来采摘。我相信每个园子里它可能有自己主产的品种之类的，同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每个园子可能有的是对亲子家庭的，有的是这个比较配套设施完善啊，有休闲的区域等等之类。包括我们还要认准这个标识是不是咱们通州的这个大樱桃，有一个通州大樱桃地理标志性的认证牌子，大家可以认准了，品质更有保障。
2: 节目前呢，我跟于主任聊，于主任说这个特别心疼的表情，说这个在收获前夕下了一场巨大的雨，然后让我们的果受损。那我们听友啊，这个刚刚也说了，丢丢的小幸福肯定是去过的。刚才您说天气，他又说对，今年天气原因好多榨果的，确实您还说当时筛果的时候，我们果农是一个一个的去筛，大家确实是在拼命的给大家带来好的品质体验。那么我刚才

0: 然后包括您之前也体验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瑜伽呀、冥想啊，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冥想，
0: 对。
1: 但当时体验了15分钟，然后睡的呀，我的天哪，睡的可好了。
0: 对，因为林夏他是比较适合就是做这些这个项目的啊。然后今年我们就更深入，包括其实这个我们也包括我们的咖啡厅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去咖啡厅去学这个
1: 怎么制作，
0: 对，怎么制作，包括怎么调酒。我们的素食餐厅，您可以。我们也引进了我们的这个通州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酿豆腐，然后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素食餐厅去体验学习。所以我所谓的这个大的森林学校，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以体验为主啊，然后呢就是让大家每个人来了之后都能够静下心来，能够享受这片森林和我们农村的这个环境啊。
1: 素食餐厅是新的啊，
0: 对，
1: 然后也是说
0: 大前年开业的
1: 啊，这么新呢？
0: 对，这么新呢？
1: 对，让豆腐是肉的呀，咱们变成素的了
0: 啊。本身咱们理解当中的，像我们小时候吃的，应该都是以肉为主嘛，因为小的时候可能。这个过去可能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就是把豆腐包上肉，豆腐都变成肉味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的这个生活条件的这种改善呀，大家可能对这个健康啊都比较在意，所以呢我们就是跟这个咱们非遗让豆腐的传人，我们这个孙总啊，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也研发了很多的素馅啊，包括这个比较特殊的啊，然后马上我们要推出市场的，就是因为我们仙草乐园嘛，不是也种一些中草药嘛，包括像这个百兰根馅啊，什么蒲公英馅啊，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尝试啊。
1: 听着就提神。
2: 对，这个园区咱们种了非常多的中草药，这些中草药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研学的项目，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
0: 对，就是现在包括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除了我们正常的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去年已经开始搞这个中草药的研学，而且我们也把它注册成我们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叫
1: 自己的商标，
0: 对对，已经对成了。

敲响，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0: 找到更多的体验。嗯，
1: 听得出来就很大啊，这个整个马家。
0: 对对对，
1: 马八家。其实现在咱们你看这个城市里边的人，确实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啊，咱们不往城内跑，都爱往这个露营地跑。网友9862就说，马八家有一种假装在瑞士的错觉啊，这评价这真的很高。所以问问马总，咱们家的客人一般都是。

0: 只是因人而异，大家可以尝试啊，这是一个小妙招应该讲。但是说大批量的现阶段呢，可能就是在冰箱里冷藏个2-3天。但是一定要观察说如果上面说发霉了干嘛了，跟所有的其他水果是一样的，还是不建议再使用的。要是说咱们北京的市民就是常来常往嘛，还是来树栖息在树上鲜熟的。
1: 对，所以这个樱桃买完了。

0: 业态的综合发展、产业融合。
1: 嗯，
0: 我们把我们的咖啡，把我们的火锅，然后我们甚至在我们的花海里面推出了一元 K 歌，我们也尝试着把这个一元 K 歌的项目搬到了樱桃园里，还是可以的，反响不错，因为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民间艺术家们提供了这些资源。
1: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能吃的樱桃包括樱桃宴，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网友们都在说这樱桃宴真的有吗？

0: 一定是就是跟大家在城市的、
1: 交通方不方便，是不是什么时候都不堵车呀？
2: 你是说骑行路线吗？
1: 不是，比如说我们
2: 去，
1: 比如说驾车去西吉啊，就是玩啊什么的。
2: 去西吉是这样的，我们西吉镇呢有京哈高速，就有三个出口，从火线、从廊府、从西吉都可以出。然后我们的唐通线是在我们镇域内横穿过的。然后我们今年较往年呢，还是提到刚才的百千工程，我们在樱桃园区也增设了停车位。所以说今年相比较往年来讲，我感觉就是目前反馈的这个采摘体验要比往年还是又有提新的体验。

也开通了直播的渠道，然后我们走到那个公共场所，像九棵树的那个顶展那边吧，然后我们进行展销，这是销售的这个环节。这个一个是真的是让广大果农提升了信心，二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

合规的基础上去经营，你去投资你的去项目，就是说白了我们也这样的话才更安心嘛。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包括很多朋友也在问我说的，觉得哎你干这事儿挺好的，我们也想干啊。那么做临夏经济这个事儿，包括乡村旅游这个事儿呢，我首先说赛道非常好，而且在通州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朝阳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尤其在农村，我觉得通州现在建设

0: 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

0: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是民宗理论专家学者库成员，廊坊市党史领域专家人才，县管专家，现任公安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公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县余成龙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县非遗评审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1: 永定河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分人与自然博弈与共生的史诗，从

0: 吹，酒香混着草木香，简直是一场嗅觉与视觉的双重治愈。其实提到燕南春酒的灵魂，那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里的水。常言说好水出好酒，现在永定河流域的水，包括地下水，都清澈干裂，没有杂质，是大自然馈赠的酿酒原料。我身旁是燕南春集团副总经理赵洪江，他对永定河和燕南春酒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1: 咱们燕南春呢，其实是最早是起源于隋代，咱们永兴县志里边有记载，古通则秦王者。

0: 也是它能够成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长久流传焕发活力的核心原因了。
1: 是孙老师讲的真是太有画面感了。其实除了

0: 经典吃法，依旧保持着上桌现拌的形式。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香油用的用料更足更多，豆香与香油完美融合，口感鲜香清爽。食客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春季可以增加小葱增香，也可以增加香椿提鲜，也可以只放香油和盐，然后回归豆腐最纯粹的本味。
1: 对，咱们这道菜吃起来它是非常的清香的一道菜。那咱们这个卤水豆腐是我昨天早上吃的早点。
0: 哦，卤水豆腐也叫盐水豆腐，它是永兴固安一带呀。

0: 淋上香油，这个豆腐是软糯可口，然后融合非常的熏香与肉香，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然后呢很受我咱们永定县这个顾客的喜爱。
1: 嗯，对对对，咱们永定河的这个水啊，泡出来的大豆是饱满圆润的，研磨出来的豆浆细腻无渣，

0: 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

0: 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1: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刻刀，一双巧手，将小小的果核变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也将这份匠心代代相传。我手边的这件核雕作品呢，它是用一颗普通的陶核雕刻而成的，上面雕刻的是永定河的风光。

0: 道理。我跟你说，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桃核、喜欢核桃、喜欢橄榄核，它的人群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桃核做出来的这个它的立体感特别强，所以有一部分人专门带桃核。假如说这个现在橄榄核后来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它带着盘纹，它更加的光亮，它的质地要比这个桃核它要更坚硬一些，所以现在最近几年比较喜欢橄榄核的人比较多。
1: 其实呢，永清核雕它不仅是一门手工技艺，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一种精神寄托。它承载着永定河的文脉，承载着匠人的坚守，承载着京津冀三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用方寸之间的艺术向世界展示着永定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与人间的烟火。接下来我们连接场外主持人，带我们一起走进固安，感受固安柳边的千年魅力。
1: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场主持杨一。在我们河北廊坊永定河滩这个地方的水土是非常湿润的，所以在这里生长的柳条质地呢，它是编织的绝佳的原材料。我们都知道固安柳编在全国都是非常知名的，柳编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张万富老师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具有优质的柳编手艺的家庭当中。那目前张万富老师是咱们固安柳编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幸采访到了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就由张老师带领我们进入充满美感的柳编世界，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接地气、有温度、可触摸的民间技艺，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大型文化遗产，这些指尖非遗更接地气，更易传播，更易体验。普通游客。

毁，庄稼被淹没，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葛姓先贤心怀百姓，挺身而出，他带头出资，率领村民日夜劳作，历经千辛万苦。

0: 呀，对美、对永恒的追求，这就代表了沿岸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升华。再说固安柳边，它是属于生态的维度，
1: 生态维度，
0: 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对自然材料的尊重与利用，是绿色发展的古老智慧。再看看葛玉成的重阁会吧，它是社会的维度，它是一种集体的狂欢，是一种社区的凝聚力，是纪念历史，凝聚人心。

0: 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咱们杯逛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要参与到这个大庆当中了。
1: 哎，只要是推出我们这个6.18特别节目的这个商品，一定是受过市场检验的，而且呢，商品质量一定是过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您所需的，而且是我们广大的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啊买过，而且反应非常非常不错的商品，在我们的6.18这档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出来，所以说如果有您需要的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再见。

0: 常非常的香。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玉螺做成这个小球的形状呢？
1: 哎，
0: 是为了更多的能吸香气。
1: 嗯，
0: 我问过这个京华茶叶店的这个大姐啊，她介绍说什么一款工艺茶就是玉螺。您别看多了这么一道把茶叶变成小球的手续，但是它的吸香能

0: 根是33克左右一根的大参。另外提醒大家一下，您收到的是一张提货券，这个提货券有好几种好处。第一个就是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提货。第二个，比如说走亲访友送礼啊，当个伴手礼什么的，这个券也拿着也方便。
1: 对，
0: 另外就是。

0: 复合麦片，还有什么？还有黑麦片和燕麦片，等于说三种麦片组合而成的，它的营养是非常非常的富集的，膳食纤维很高，还能增加饱腹感，不容易饿。而且麦片中的这个优质蛋白质比传统的您吃那个精米白面还是要高一点的。
1: 是，另外呢，它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咱们今天。

0: 密封的工艺，所以说它的保质期能够达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您囤这一次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另外，不用熬，不用煮，家里边有温乎水，有温牛奶就行。
1: 嗯，
0: 稍微泡个几分钟，给咱们早上省多少时间呢？这个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海盐蔬菜燕麦片的原因。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咱们呢是300克一袋，给大家的是10大袋，每大袋里边有10小包，等于是咱们的。

0: 武迅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叫一家武迅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迅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啊，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迅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缩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还刷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闻。

0: 了，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1: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

0: 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0: 是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

闺女送过来了，刘巡是怎么找也找不出理由了，只能是点头同意。霍成君进宫之后的第二年，还真就坐上了皇后的位子。这种角色上的转变可让霍氏家族的地位更不一样了。霍光本来就手握大权，这回有了皇后闺女的撑腰，他在朝廷里的威风更是如日中天呢。整个西汉王朝，从皇宫里到皇宫外，几乎都在霍家的把持当中。不过甭管是嫁给皇上还是嫁给普通百姓，这结婚可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这段婚姻就是再有利用价值，女人也是

没想法吗？不过生气归生气，刘询却从来没说过什么。因为自打许平君死了以后，刘询倒是看明白了形势。皇上虽然是我当，可是这霍家的势力却比我大呀。所以刘询心里头就是再恼火，他也不表现出来。而且表面上跟霍成君的亲密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心爱的许平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霍光高兴，他才会安全。皇宫里的阴险狡诈可不是常人能想象的。要想不被别人当工具，那您就得学着如何保护自己。这种斗智斗勇的学习过程，恨不得能让一个傻子变得聪明了。刘询虽说刚刚接触这种生活没几年，可他适应的倒挺快。早先刘询为了纪念许平君，本打算把和许平君生的儿子立为太子，可是这想法一说

这些保姆都是刘询亲自选定的。每次霍成君想要讨好刘氏，给他送点吃的，都是由保姆先尝，没事了才能给太子送进去，哪有什么机会让霍成君投毒啊。不过虽然没有杀人的胆量，可是在霍成君的心里，他也

下了一道旨意，让王凤光把闺女嫁给他，反正他也嫁不出去，在宫外头也是守活寡，那还不如到宫里来守呢。说出来也。

可是生活上却一点变化都没有。刘询还是不去王氏的房间住，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刘询不想和他有个孩子，他怕万一和皇后有了孩子会影响太子的地位，他怕早先那些试图谋杀的事情又会重新上演。而这一切最可怜的就是王氏了。好在王氏是一个比较想得明白的人，他好像也挺认命的。既然他和刘询之间不可能有许平君那样的爱，不可能有霍成君那样的宠，那他就换一种方式。因为虽然刘询不爱他，可是在他心里，刘询却是自己唯一的男人。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让王氏觉得自己很寂寞很孤单，于是他就把所有的精力和爱心放在了太子刘氏身上。

才让他这位有着克夫的头衔没有亲生儿子的女人能在这个皇宫里头成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还以古莱西的高龄安享天年。这实在是中国后妃群里最幸运的一位女人了。

0: 脆气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是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

0: 还是想来点能消食儿的小零食，清清口。
1: 是的，
0: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1: 没错。
0: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漏满院。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

0: 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1: 是的，
0: 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

0: 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
0: 嗯，
1: 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

0: 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了。
1: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对吧？
0: 对，
1: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

0: 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以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

0: 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1: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0: 哎，是
1: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

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

0: 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1: 对，
0: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1: 没错，
0: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

0: 骨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库它翻起来特别方便
1: 哦，
0: 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牦牛河
1: 哦，
0: 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

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

0: 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1: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0: 老专家
1: 啊，老专家。

0: 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十二味，还有四味的料不跟说，那是
1: 商业秘密，
0: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

0: 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呢是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啊。当然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是吧，思思？
1: 六一儿童节。
0: 哎，是你的节日是吧？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我们今天说说心里的事儿。

0: 一的时候都已经开始
1: 表弟表妹
0: 哦，
1: 每年都会送，一定会送的。
0: 那你当年在这个几岁的时候，每年都会收到礼物吗？
1: 也不是，偶尔有几年爸妈心情好了就会送个小礼物给我。

0: 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严芳啊，严导你好。
1: 啊，洪军老师好，思思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医学会抑郁障碍分会委员铁长乐，铁主任你好。
2: 三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哎，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两位老师的孩子都不是小朋友了哈。
2: 对，我们不用纠结买礼物的事儿，
3: 过了14岁了。
0: 对，但是曾经可能也纠结过哈，在六一的时候，孩子有没有？

与治理经验。数据显示，五年间该院共办理老年人被害案件278件，392人。案件呢以诈骗、盗窃、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为主题，侵财类案件占比。

0: 正常吗？您觉得家长这种纠结正常吗，严主任？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刚才一直在说，我自己也在思考哈，就是到底就是过节要不要送礼哈？其实我记得多少年前。就那广告是吧，
2: 送脑白金那个、
1: 啊、对，
3: 那是
2: 送老
3: 人
2: 的、
3: 啊、
2: 送礼
1: 就好像一到过节我们好像就，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呢就过节送礼这可能在某种上是一个仪式性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所以有时候过节可能就是代表 这是我在这拿到一个礼物，可能这个节过了，就是有一点就我们所谓的规则或者一些仪式感、啊

0: 做所谓的天花板的一个目标，我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思考的，
1: 一个天花板东西换一天花板目标
0: 啊，对，那问题达不到嘛，那所以我就躺平吧，我就不去做了。
2: 但是我觉得一生当中都会有这种为了礼物为

0: 哎，思，你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女孩，真的比方说一个男孩追一个女孩，他真的是送的越贵女孩越感动吗？
1: 我觉得不是，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讲，我要的可能就是那个被惦记被记着的那种感觉，

0: 是，你看有一些纪录片，就是写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这个多么的孝顺，是吧？对妈妈，对爸爸，他有一天可能世俗意义上的已经成功了，是不是？后来发现，其实小时候他将将能把饭吃饱，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他就这么的惦记？

0: 到了就是说我们需要这种亲情的投入或者亲情的交流的时候，可能没有。那所以有些老人他可能到老了以后觉得，哎，怎么子女也是可能返璞了，是吧？
1: 嗯，
0: 我把钱给你，也给你请个保姆，或者这我记得是前就是哎多少年前，这两年不太说，说那新24孝的时候，
2: 嗯，
0: 就是别的什么那什么那个就说了一堆什么那个，你又给多少钱，你给我买什么东西，你凑个时间回来看看，回家看看，陪陪老爹老妈一样。那对于我们孩子也一样，就是我们一定这个交流一定是双向的。
2: 嗯，
0: 你的习惯的方式就拿钱解决一个问题，那将来可能真的到你需要这种情感投入的时候，人家也是拿钱解决问题。
2: 嗯，
1: 这纯给钱，这个这真是对情感的一种，我个人理解就最大的忽略。
0: 对，
1: 我连你想要什么我都懒得问你，
0: 对，
1: 就是干脆给你钱，你爱买什么买什么。
2: 哦，
0: 你看我还不限制你，多好
1: 啊！对，
0: 你看你想买啥买啥。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孩子17岁，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我说你有朋友吗？说有。我说在哪儿？线上。后来我说，我那天跟他商量，我说你看看你最近也挺好。

0: 它的主题曲来自项目的发起人演员黄维德啊，也是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大家好，我是红九。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思思和红九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心理界的大咖啊，一位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啊，附属北京安宁医院的严芳严主任。严主任你好。
2: 大家好，红九老师好，思思好。
0: 另外一位是中日友好医院啊，这个铁长乐铁主任，铁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两位老师百忙之中啊，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过六一儿童节啊，一起来说一说六一送礼，您纠结过吗？思思，其实我们今天说这个选题啊，很多朋友说可能跟老年人没关系，但实际上其实也有关系。

有个病例，完事当时呢是就是说是这是奶奶还是姥姥了，忘了是奶奶还姥姥来去就诊，就是他的那个女儿

哎，就是这种祖辈儿啊，他会不会就是给孩子过多，然后导致他跟他的孩子会有矛盾？因为像，我就举个例子啊，就可能。

达不到，他可能也不去要了，对吧？但是他每回你咬着牙，每回咬着牙，但是到第三次你实在咬不动牙，你不给的时候，他反而会出现问题。所以你可能提早告诉是我们家，或者说我们这种状态，你可能目前只能到了这个水平，那我们想办法，我们就维持到这个状态。我就记得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说一句话，因为我们家家庭那时候不是特别好，但我妈那时候说了一句。

0: 归出来、
1: 哦、
0: 啊，要认识到这个，所以就想说礼物它有一定的这个情感的表达意义，但是同时也适当的要兼顾它的实用性。
1: 哦，哎，铁大夫、
0: 嗯、
1: 那孩子考试您有没有给他一个目标，说考好了之后我给送你一个什么什么？

0: 在鹤岗给你买一套别墅。六月第一期节目，嘿，正好是儿童节。
1: 哎，对，
0: 哎，
1: 很巧，
2: 真是，真是
0: 啊，六一星期一
1: 啊，对
0: 啊，第一期节目正好还说心理，是吧？可见心理是多么的重要。
1: 对，
0: 刚才我说孩子这个需要这个心理价值，未来就剩下心理了。

0: 所以任何一个礼物，我觉得最终它要表达的是感情，那么它都不能替代的就是我们最真诚的这种陪伴。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嗯，
2: 真诚的陪伴啊，是我们每一位家长啊，不光是六一要做的，
0: 这个是，这个是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
2: 嗯，让我们真诚的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小朋友。感谢严主任，也感谢铁主任，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再次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繁华的都市商圈，也不是热闹的主题乐园，而是一片静

讲到我们的铁狮子、武术、杂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我们沧州的东北部藏着一片总面积超过10万亩的广袤湿地。2024年7月，它刚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

眼、丹顶鹤、东方白鹳、青头前鸭，这些珍稀的空中精灵把这里当成了长途旅行当中的加油站和避风港。

0: 很了解哈，甚至有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那您看您能不能比如说先用一两句话告诉大家啊，咱们南大岗湿地到底有多厉害。
1: 那第一句话，它是河北省首个

议题的事，也是我们要在节目中反复向大家介绍的。在2024年7月26日，南大岗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

0: 为南大岗湿地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塑造了它独特的退海河流淤积型滨海沼泽湿地特征。地方性河流的汇入啊，还进一步丰富了湿地的水文条件和地貌多样性。咱们可以说，南大岗湿地是河流与海洋共同雕刻出的杰作。
1: 哎，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很专业，同时也觉得很震撼哈。您看五千年的演变，相当于大自然用漫长的时间雕刻出的艺术品。听起来呢，这片湿地也真的是历经了沧桑，才有了今天的面貌。那么这种退海河流淤积型的滨海沼泽湿地，这个类型听起来也很特别，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吗，张科长？
0: 是的，这种退海河流淤积型滨海沼泽湿地的独特类型啊，并不是普通的季节性积水区，而是拥有保存完好的原生生态系统。它涵盖了像草甸、沼泽、水体等多种景观。这种复合型的生态结构啊，在北方沿海地区极为罕见，所以在全球湿地类型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和研究价值。湿地生态系统的这种复杂性，也为它孕育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片湿地就像一个巨大的生态过滤器，净化着水体，调节着气候，也为无数生灵啊提供了家园。
1: 嗯，原来如此哈。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湿地内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咱们湿地的内部啊，地貌多样，包括细湖洼地、浅槽型洼地、缸地和高平地等多种微地貌单元。这些地貌特征

0: 可以说没有南大岗湿地这样的中转站，很多候鸟就没有办法完成迁徙之旅。
1: 数千万只候鸟，哎呀，真的是太震撼了。南大岗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服务区了啊，当然这个服务区是加双引号的哈，是对于我们候鸟来说。那么湿地里具体有哪些珍稀的鸟类呢？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南大岗湿地作为他们的家园或者驿站呢？张科长，
0: 这我们可是如数家珍呀。我们湿地内现有鸟类啊，273种，其中不乏珍稀濒危物种，像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我们就有18种，比如丹顶鹤、东方白鹳、青头前鸭、白枕鹤、白头鹤、白鹤和卷羽鹈鹕等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我们也有52种，像大天鹅。

0: 球每六只东方白鹳就有一只来过我们南大港，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很惊人，那这背后也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哈。嗯，那刚我们还提到了这个青头前鸭啊，它也是很珍稀的物种哈，而且听说数量也是非常的稀少。
1: 是的，主持人，青头前鸭也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更是全球啊濒危物种，世界上数量最稀少的鸭类之一，它的种群数量啊，每次微小的变化都牵动着全球生物学家的心。这种小型的潜水鸭以独特的头部颜色而得名，对栖息地的水质和条件啊要求极高。在2025年的4月19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公布了中国首次全面同步的青头潜鸭冬季调查结果。数据显示，中国青头潜鸭的数量已达

0: 的要求哈。张科长，那我们南大岗湿地在保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哪些工作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来确保我们湿地的这种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张科长？
1: 是的，的确如此。大家众所周知啊，

科技手段一大提升了湿地监测的精准度和效率，能够实时掌握鸟类的迁徙动态、数量、种群变化以及湿地环境状况，为湿地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比如 AI 摄像头可以自动识别鸟类种类和数量，声纳系统呢则可以监测水面上的生物活动，为湿地生物链提供了研究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是用于日常管理，也为湿地保护政策的制定。

0: 想一定是非常的震撼。
1: 是的，其次呢是卢海迷宫，它是由水路啊、栈道和茂密的围海构成，是我们湿地最具特色的景观之一。游客可以穿梭其中啊，体验曲径通幽的意境，感受芦苇。

0: 船乘凉，但是我要建议大家穿舒适的运动鞋，戴望远镜，还有防晒防温用品。冬天人相对较少，比较适合那些摄影爱好者。
1: 那也就是说，您刚提到了3到5月，候鸟北迁。那比如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天鹅、鹤类吗？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鹬类和鸥类，当然还有黑天鹅带着自己小宝宝的场面，也非常的温馨。
1: 真的，真的，好，那大家得记住了啊。那么游玩结束之后，我们周边有什么好吃的？住宿这个怎么解决？
0: 咱们景区啊，会有一些露营地，我们可以也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湿地附近的民宿，那里环境安静，推开窗就能看到湿地。当然也可以回沧州的市区住啊，选择更多一些。另外呢，南大岗离黄花岗很近，可以去吃海鲜，或者我们可以去沧州的铁狮公园、吴桥杂技大世界，串联成2日游。
1: 就我们景区内也是有餐厅的，是吧？
0: 是的，我们可以我们。

0: 看。
1: 哎呀，您看张科长，这位游客是真爱啊，来了三四次还能叫出这么多鸟的名字。哎呀，什么花脸鸭、赤嘴，哎，说明他每次来都有新的发现哈。
0: 还真是，这位爱好者拍到这些鸟啊，恰恰是我们近两年啊才频繁出现的鸟类。你像白岩前鸭，以前很少见，现在成了常客。也正是因为我们水系连通退氧环湿工程的见了成效啊，水面扩大了，水质变清了，鸟儿自然就来了。这位游客还说，他用相机拍照是为了后期识鸟。其实我们科研监测平台啊，用的也是同样逻辑 ，AI 识别和人工拍摄相辅相成。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第三位啊，这位孙先生的故事啊，特别有意思，我们来听一听。
2: 听说南大岗湿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我专门来这里参观，想看看这里的鸟儿。我以前在上海上大学，在学校里参加过观鸟社团，从一点不了解到爱上观鸟，现在咱们有了南大岗这么好的观鸟条件，我计划成立一个这样的公益研学组织，让更多的人通过观鸟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积极参与进来，从而更加热爱自然，热爱家乡。
1: 我觉得孙先生这个想法太棒了，从自己爱上观鸟到想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您看这不就是生态保护最好的传播方式吗？
0: 这的确是个很棒的想法，孙先生说的呀，也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

0: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

说到儿童骨骼呀，我们不得不请家长朋友们注意了。那么尤其呀是脊柱的侧弯啊，那么家长朋友的关注度比较低的，但是呢它的发病率正在逐年的上升。所以呢在五件行动计划当中也明确了，要求学校每年要为10到16岁的儿童少年开展一次脊柱侧弯异常的筛查和评估。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的方法，家长朋友呢也非常的着急哈。那么现在呀，我们确实要倡导孩子们要关注，我们家长也要关注我们孩子们的脊柱侧弯啊。那么脊柱侧弯呢，也被称为是减肥和近视之后青少年的常见的第三大疾病哈。所以我们请您啊，给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孩子们怎么就会脊柱侧弯了呢？是不是我们通常老师说的，家长说的，坐没坐线，站没站线呢？
1: 首先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脊柱侧弯呢，我们讲呢是指的脊柱呢在冠状位上的一个弯曲啊。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狭义上的，

0: 那可能你脊柱就是处于一个弯曲的状态，
1: 葛优躺。
0: 对对，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我们通过身姿一矫正，哎，它就变直了。所以这种侧弯呢，我们并不太过于担心。
1: 嗯
0: 啊，但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就跟这个不一样，它是没有病因造成的，并不是它的形成，并不是由于咱们身体待的姿势不好就造成了这个侧弯，它病因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处于某一种不良

0: 那这部分的家长那可能最后也选择来了医院来做检查，所以就显得我们可能就诊的病人和就诊的需求会高一些。
1: 那么我们说哈，尤其是脊柱的这个侧弯哈，说到脊柱侧弯呀，我们可能更多的家长会关注我们的女孩哈，因为女孩对这个形体的要求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也想来请问一下我们的郭主任，那么对于这个男女的发病比例啊，对于年龄啊，这些角度来看哈，

0: 对，就是属于你必须仔细看才能看出来的。
1: 嗯，
0: 我当时也纠结要不要去照片子，所以去这什么，最后发现我说还是让他随时观察来看。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现在是十岁了，他也并没有加重，还是维持着原来这样。
1: 嗯，
0: 我就还目前还没带孩子去照片子。嗯，
1: 那么您说哈，哎，您是专业人士，您回家一看哈，就能发现，哎，我的闺女有一点儿。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发现自己的孩子脊柱是不是侧弯了呢？
0: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可以稍微。

0: 就变化就不会有太多了。
1: 哦，
0: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更建议呢，就早发现了以后早来治疗，尤其是生长发育速度越快的时候，虽然它加重是越快的时候，但是它也是治疗效果最好的时候。啊，就是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看那个小树哈，小树苗长歪了，我们经常看的环卫工人有也会用一个方法，就是拿左边会给它杵根棍儿，
1: 对，
0: 右边杵根棍儿，让它变成一个直的状态。那后期靠什么？其实是靠它的生长。
1: 啊，
0: 它在逐渐生长中，从一个细的小树干长成一个粗的树干，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参天大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把那个杆一撤掉，它就直了歪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好多的这个脊柱侧弯这个学会，你看它那个标志就一个长歪的树，然后旁边给它有一根棍儿给杵着，或者拿个绑带绑着，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一定是在生长发育期里面采取一些治疗的方式，效果可能会比长成熟了以后再做要好得多。
1: 您看它要长成一大树或者老树了哈，咱支多少杆子也没用了，我估计。
0: 对，
1: 是的啊。那么家长朋友听完您介绍之后，可能就想，哎呦，我们家孩子得赶紧上医院看看，你检查检查去吧哈。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家长朋友到医院去检查的话，我们看哪个科呢？找什么样的医生呢？这可能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我们是不是看一个骨科就行啊？是

0: 是先天性的，有没有可能后天，比如说这孩子上课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他老歪着他老趴着哈、
1: 嗯、
0: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先天的呢还是后天自己的这个养成的习惯呢？还有就是脊柱侧弯。

0: 孩子做呀哈，或者是这个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我要求他保持什么样的姿势啊，孩子是不是要背双肩背的书包啊，平常体育锻炼的时候啊，我们让他做什么样的体育锻炼对他的脊柱哈、啊、会更好呢？您看这可能您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吧、嗯、
1: 什么样的运动对脊柱好，我觉得什么样的运动对脊柱它都是有帮助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脊柱是拿来做什么使的，维持的是身体的直立、嗯、连接上下肢，所以说我们很多

运动疗法，我觉得现在很多医院的康复科都逐渐的开展这些运动了。然后还有一些的院外的一些机构，脊柱健康的机构都是也有这方面的康复师来教。但是这个问题呢，因为在现在在国内哈，它应该还是处于一个稍微不是特别。

0: 可能我们的选择建议是手术治疗的。当然也可以不选择手术，我们来观察。但是超过四十度的侧弯，现在的研究表明，超过四十度的侧弯，就算咱们骨骼发育已经完全停止了，那么你观察个十年二十年，这种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长期的研究出来结果了哈，有60-70%的孩子还是要加重的，但
1: 是
0: 有的孩子加重的慢，
1: 就是，我已经
0: 不发育
1: 了，对，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还会严重。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些弯度比较大的家长也，我每次跟他讲，我都希望他知道这个事情，并不是咱们非要强加给孩子和家长，你这个必须要手术，但是要需要让他知道，我超过这个度数以后的话，那么他的在后期的生活、工作、学习中，这个侧弯逐渐加重，可能会给他也会带来很多的。

0: 把那个绞刑棒上上去，然后用那个把这个整个脊柱从弯曲的状态下矫正成直的状态。
1: 直的，
0: 嗯，对，这个只是第一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呢还要在后方呢给孩子植很多的骨头，啊，这个
1: 植骨头，
0: 对，植至这些骨头来自于孩子，或者说来自于这个人工，或者说是异体啊，这些就比如同种异体骨啊，或者异种异体骨或者人工骨，我们植在后面了以后，目的是什么呢？这目的的话就是把这个后方让它融合成一体，这样的话做完手术的这个阶段它就长成一体了，那将来就不加重。但是同时呢，这段确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一个阶段它就不能够做运动了。但是这个阶段以外的脊柱还是可以运动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理解孩子在脊柱生长发育的接近成熟了，我们再做这个手术。
1: 对对对 对, 对、
0: 是这样。
1: 那手术之后多长时间需要卧床，或者是最好不要。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

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

正常我们是在打进话前五十个名额我再多送十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五十个名额了，现在还剩十三个名额，十二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十罐，也就升级为四十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两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今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主体结构封顶，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以及装饰装修施工新阶段。新院区预计将于2028年6月建成投入。

和基础医疗保障职能，服务核心城区及周边患儿。而亦庄新院区作为北京儿童医院的主院区，将聚焦疑难危重症诊治、儿童重大疾病研究、临床技术创新与成果转

正好是我们在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当中相对来讲便捷核心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未来的定位既要满足全国儿科的需求，更要体现疏解北京核心功能区，还要去

方式，向天津的高校乃至全国的高校团队来发布企业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身就有非常强大的研发的能力，帮助我们企业来解决他们的迫切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的难题。我们相信呢，我们入驻园区的企业能够

0: 有效缩小城乡阅读资源的差距。
1: 现场还发布了由京津冀三地妇联联合发起的阅读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专项行动倡议。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李慧娟说，
2: 双减政策背景下

0: 造血干细胞志愿报名人数已经突破12万人，成功捐献达到491例，挽救了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1: 关注消费方面，天津市各大商家结合六一儿

0: 段筑牢安全防线。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北京朝阳站万象城项目建成后，将和北京朝阳站、朝阳站交通枢纽、地铁三号线在地下互联互通，因此项目有超过

0: 以及寒闸枢纽、山洪灾害易发区等重点的区位，全面排查整改隐患问题。
1: 来关注一组简讯。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刚刚过去的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约 1.6 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是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一成多，再度创下了近五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

0: 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

0: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今天是六一国。

0: 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

0: 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

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

0: 是，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

0: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0: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0: 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

吃的故事。皇家公主美貌高傲，将门虎子性情耿直，民间规矩和皇室规矩大如天。驸马酒后打公主，皇上来把公案断，公主不忍疼夫婿，夫妻齐心最美满。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醉打金枝生平公主。唐朝有位公主

到了唐代宗的时候，代宗曾经怀疑郭子仪位高权重，怕他会反叛自己，可事实上呢，郭子仪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效忠朝廷。渐渐的，代宗才知道自己误会他了，不该这么怀疑他，还赐给了他铁券。这个铁券在当时就是免死金牌呀。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子孙，犯了什么样的罪都可以免死。其实现在想想，当初代宗给他这个，无非就是想笼络他，效忠自己。除了刚才那些，代宗还为了向郭子仪表示恩宠，将自己娇生惯养的掌上明珠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小儿子郭爱为妻。皇上的女儿要嫁到自己家当儿媳妇了，这可是天大的恩宠啊。可是反过来一想，真不知道这位皇上的女儿嫁过来之后会是个什么样。这位升平公主是代宗和沈后的宝贝女儿，沈后年轻的时候堪称是绝代佳人，貌美如花，善良贤淑，代宗对她是极为的宠爱。然而在唐代宗东征西讨的时候，沈后却失落民间，从此下落不明。唐代宗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便把这种宠爱转移到了他们的女儿

脾气，时不时的撒娇耍泼。那个时候娶皇帝的女儿，虽说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却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儿。因为做公主的丈夫必须是言听计从，点头哈腰的，根本端不得一点大丈夫的架子。所以一般做驸马的人大都是抱着攀附之心，为了荣华富贵，受些窝囊气呢也就认了。可是郭家的这个小儿子郭爱，却偏偏是一副刚直不阿的性格。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借着皇上的名分给自己谋取什么名利，更觉得自己的出身本来也不差呀，所以打心眼里压根就没想着等自己这个公主

还真不知道会弄出什么糗事来呢。骄傲的公主和倔强的少爷，这两个人的婚姻会一帆风顺吗？他们又会如何相处呢？

皇家公主美貌高傲，将门虎子性情耿直，民间规矩合家欢，皇室规矩大如天。驸马酒后打公主，皇上来把公案断，公主不忍疼夫婿，夫妻齐心最美满。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醉打金枝生平公主。皇上的女儿出嫁，那排场自然是

看呐，小叔子肯定是害怕公主回去以后罚他，才会对公主言听计从的，要不然连一个月才两回的请安都来得那么晚呢。这些话让郭爱听着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很不是滋味。心想自己堂堂一个大丈夫，本来不求人，也没怕过谁，长这么大了都没想过自己会让别人说是怕老婆，如今娶了这位生平公主，却让别人这么笑话自己，这脸往哪儿搁呀？心里头越想越别扭。

这升平公主一口气跑回了皇宫，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对着自己的父皇就哭诉起来了。戴宗一看自己娇生惯养的女儿被驸马打了，当时也是非常生气，决心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胆大妄为的驸马。然而话虽然这么说，可是戴宗毕竟还算是一个有些头脑的皇上，他的女儿他能不了解吗？向来是霸道娇气不讲理，虽然告状的是自己女儿，可是人家郭爱也就未必全错呀，更何况他也不想因为这事儿弄僵了与郭家的

这个时候的郭子仪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皇帝那里磕头谢罪去了，和他一起去的还有被五花大绑的驸马郭岸。戴宗一看这场面，不禁的哈哈大笑啊。

0: 爱上北京城。
1: 你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六月建成投用，届时将会为京南以及京津冀区域的患儿提供优质的国家级儿童医疗服务。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左右，伴随着主体结构封顶，北京儿童医院亦庄新院区建设迈入新阶段。新院区位于亦庄新城河西区，占地面积15.3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29.58万平方米，按照

0: 146亩，总投资4.38亿元。首先启动的载体位于项目起步示范区，目前有10家企业正式签约入驻，涵盖智能传感、物联网、工业智能自动化等领域，将与周边华海清科、新紫光、百度云等龙头企业形成配套。产业园联席总经理郭华健表示，
1: 这次签约入驻的企业呢，都是看中了晋南区龙头企业的上下游配套资源和科教资源。企业入驻园区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响应生产经营需求，比方说检测的设备的维修、售后、生产等等，经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0: 根据规划，产业园侧重精密仪器产业中传感器组件的研发和组装，入驻目标企业很多都处于初创期。为助力企业成长，除专门设置孵化空间外，产业园还联动高校学会等共同成立人才培养基地和产业创新应用中心，为产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天津市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冯维佳说，
2: 那么作为我们的学会，有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和这种研发团队，将对这些小企业的研发给予支撑和助力。企业可以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向天津的高校乃至全国的高校团队来发布企业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身就有非常强大的研发的能力，帮助我们企业来解决他们的迫切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的难题。我们相信呢，我们入驻园区的企业能够走出自己独特的赛道，能够成为我们的行业冠军。
3: 再来关注入境游，今天起到6月6号，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秉持以体验促消费、以互动促合作的理念，汇聚全球文旅行业力量。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头部入境旅游商将会

0: 节，恒隆广场与天津动物园合作打造空中动物园首展，把非洲大迁徙场景搬入商场，不少年轻人纷纷打卡拍照。
1: 身临其境的感觉，里边那些动物平常都很少能够见到，非常有环保理念，而且这拍照特别好看，那给孩子过来拍一拍，真的是巨出片。
0: 同时，商场与天津时装周合作开展运动、草原为主题的时装秀，吸引亲子家庭客群。天津时装周组委会丁潇说。
2: 围绕动物主题，爱护环境，主视觉也是用这种动物的这种纹理去设计的。从服装品类来讲呢，有以运动休闲为主，也结合了现在比较流行的新中式服装品牌，一种场景式消费体验。
3: 一把马扎儿，一场露天电影，是刻在几代人记忆的美好回忆。如今这份久违的快乐重回石家庄。上周末起，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正式拉开帷幕。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5月29日，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优秀影片展映与多元文化互动，让市民在消夏纳凉中感受光影魅力。
5: 小时候就是

0: 隐患排查大比武以及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专题培训等各项活动，推动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转变，实现全行业的本质安全。
1: 6月1号起，河北省进入汛期，汛期将延续至9月30号。今年以来，全省水利系统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字当先、防筑为王，积极开展汛前准备，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根据预测，今年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工作备汛为先，河北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灾害防御、南水北调工程等八类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经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
1: 来关注一组简讯。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刚刚过去的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约 1.6 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是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五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
2: 五月三十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项目比赛暨第5届北京飞盘公开赛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体育场拉开帷幕。此次赛事为期2天，汇聚了来自北京的11支代表队，共计300多名飞盘高手同台竞技。此次赛事也是第5届北京飞盘公开赛。飞盘公开赛呢，自2022年创办，分多组别、多时段举行。赛事采用世界飞盘联合会标准，每年吸引了数千人次的飞盘运动爱好者参与。公开赛已经成为了京城户外运动的新名片，为北京市飞盘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1: 5月31号，北京电影学院民族电影展映季在海淀校区启动。此次展映季依托民族电影的独特优势，通过展映、映后交流、学术研讨等方式，让观众在光影中领略民族文化魅力，深刻认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展映季精选万

0: 那基因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我们的毛校长给我们回答一下？
1: 我觉得清华附中广华学校在传承清华附中的基因方面呢，有如下三方面可以体现。第一点呢，其实从顶层设计和

讲者的这些优秀班主任的核心成员也会到广华学校，不仅从教学方面跟我们进行分享，还从教育方面和这个广华学校的老师们班主任们一起分享班级建设和家校沟通的这些实战经验。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广华学校的这些老师有机会能够去到附中本部，我们采用不仅有走进有走出去，也有请进来这样的不同形式来感受附中的基因，来传承。

以像我们这个十二年制的这样的一所公办学校，说到他的年轻，特别是初中部，2023年咱们才有首届的这个中考生，是吧？但是中考成绩确实非常亮眼，而且呢，连续3年获得朝阳区教育教学工作优秀校。其实这样的一个成绩。

0: 亮眼的含金量十足的成绩的。
1: 嗯嗯嗯，好的。其实我觉得从广华学校初中部以及广华学校整体的办学的角度上，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比如说第一点，广华学校在整个的课程

成长，所以在每个成长的节点都让孩子们有所体验，有所感悟。比如说在初中部呢，其实有很明确的年级的成长的这样的阶梯，

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提前上岸。那我们有专门为我们朝阳区初二学生设计的一加三项目，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初二下学期通过我们的一加三面试，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高中部，免去

心理啊、经济、商科这些课程、第三层就是我们的特色拓展课程，我们会在每一天的4:30到5:00的时间内，然后呢学生可以选择他比较感兴趣的，想要继续去学有余力去搞一些竞赛类的项目，也可以是一些他围绕他的兴

0: 优势，能够建立我们学校的智慧学习平台，通过将我们的这些周测月测的这些个性化诊断，为每一位学生建立科学的学科素养画像。那第三个就是一些特色的课程群，依托学校的优秀的博士师资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些高校院所资源，开设了各类特色的一些课程，帮助学生们满足他们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1: 既然我们能够做到一人一测，那对于高中学生的选科来讲也能够做到个性化的满足吧？
0: 是的。那在选科这儿，其实我们从高一刚一入学，也就是从军训起，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选科指导。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高一上高一下都会带着学生们做不同的学科外出实践活动，带着学生们走进高校，走进一些科研院所，让他们去

0: 在在的帮助体现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呢，还是可以很好的开阔孩子们的视野，可以通过更多的活动平台，可以通过更

0: 师，让我们的孩子在高中方面呢能够在学业上有指导，在生活上有引导啊，在思想上呢有这个整体的引领，实现孩子们的一个重点的突破。
1: 您刚才讲的是我们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培养的机制，
0: 对，其实也是面向我们所有同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就想问问，就是我们对于所有同学啊，因为未必所有的孩子他都是那个顶尖的这个孩子，那在学校的这个叫做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这也是学校非常看重的一点。那高中的整个的课程体系，除了给孩子夯实基础之外，包括我们的校本课程、研究性学习还有项目式学习，多种途径如何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种思维的习惯，帮助他们这种综合能力的系统提升。
0: 第一个呢，从整体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上啊，我们在高中呢，我们自己设置的强基课程、竞赛课程，这些课程呢，对于孩子们的高阶思维的培养，整体的训练呢是非常有效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同学们通过每一个

0: 然后咱们今年呢，人大附中的整个体系啊，体系内有一个篮球的联赛啊，咱们学校的男篮呢也是刚刚拿了冠军。
1: 哇，相当于是这个超过了本部哈。
0: 对对对，所有人系的。
2: 您刚才说的这些个都是特长生？
0: 嗯，不不不。

教学方式的改革，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课堂的互动的活动中，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学习。同时呢，在常态化的主题教育活动，包括校内外的一些实践活动中，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第二个方面呢，是和谐发展。那我们强调的是人文与科学的和谐，身体与心理的和谐，主要是通过我们多样化有层次的电机课程来全面的和谐的发展。第三方面呢，是特色发展，主要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

我们在寒假暑假的时候还会进行冬令营和夏令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应该说我们现在整体靠着北京工业大学，实际上我们整体的这种科技，尤其是在科技方面，确实获得了很多长远的发展。那现在学

0: 过了大概2年半的学习吧，他就独立的能够带队参加比赛。嗯，高考的时候以非常好的成绩考到了北理，并且在北理成为了他的这个机器人项目的一个负责人。嗯，在4年大学毕业之后，以非常好的成绩直接保送北理的研究生，自动学习这个自动化的这样一个专业。
1: 从项目小白到了项目大拿，
0: 对，
1: 这样一个晋升之路，让很多人。

叫是金鹏科技团，而且我们的女排是金奥队，所以我们的科技生和女排特长生都是全市范围内招生的，然后其他的艺术

0: 之后，然后我们会有校园的开放日，也请家长和同学们然后关注工大附中。
1: 好的，好，那么再次感谢来自工大附中的叶欣校长为大家做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请进了首次来到我们教育面对面的清华附中广华学校，还有呢我们每年在节目当中都要为大家详细介绍的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和北工大附中。那也希望我们的朝阳的学子们啊，在最后的时间内继续加紧备考。

0: 的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学为支撑，艺术和商科为两翼，艺、工、经、管、文多学科协调发展，在服装服饰领域的学科和专业建设水平国内领先。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功能定位为时尚。

代表我们现在副中心在教育强基上我们的动作。听到的这两个录音的学校的负责人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到底教育怎么样来赋能我们千年之城的建设。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北京服装学院发展规划处的处长。

0: 听众大家好，
1: 教育集团的领头经济的教育啊，更有普惠性，更有我们的示范作用。其实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段音频呢，是2016年，应该说和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规划是我们同时启动的。当时呢，还是在为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启用做准备。三个月之后，也就是2016年的8月31号，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呢就举办了开学典礼。我们先来问问徐校长啊，当年人大附中正式入驻，包括托管改制通州三中的时候，他整个学校的情况是怎么样？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
0: 当时在2016年呢，通州区第三中学，它应该说是一所典型的农村校，它的人员结构啊比较复杂。它在2011年从通州区的城里，也就是五河交汇处，搬迁到了通州的郊区，也就是鹿城镇的胡各庄、胡各庄中学、南流中学以及通州三中三所学校合并组成了一所完中，也正式命名为叫通州区第三中学。
1: 这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前身。
0: 对，这是三所学校呢，因为啊比较薄弱，就是整个在通州区它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啊，因为它的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在通州的郊区，所以呢教育教学质量啊这个不是很高，老百姓呢这个认可度呢也不是很大，所以它的生源也比较少。但是呢它承接着另外一个任务，就是通州区的整个高中兜底的工作。但它现在呢到了2016年呢，因为附中心的建设，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附中心行政核心区6平方公里之内的唯一的一所学校，怎么在原有的基础上快速的提升，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最迫切的这个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人大附中就派出团队来到了这所学校，目标就是要快速提升为一所优质学校，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满意的学校。
1: 应该说人大附中是京津冀大地上大家非常知名的一所学校，想问问咱们通州校区和人大附中的海淀校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0: 首先这是两个学校，一个是在海淀，一个是在通州，所以他们的生源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它

课、讲座、听课，帮助当地的老师呢进行提升，特别是通过上课，通过在一起工作，让当地的老师能够亲身体会到人大附中的老师是怎么工作的，以及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他的方式方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比如说我来的时候，我就去高三担任物理老师，然后呢在课余时间除了自己上课，一天呢都是在教室里面向当地的老师

0: 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正式启用了，迎来了首批的新生以后呢，北京服装学院应该说在这两年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变化。比方说在我们的各大时尚节上有我们的学生的身影，在我们的很多春节的农村的大集上，我都看到很多宣传画都是由北服的我们的相关的学生去帮忙我们的这些时尚大集去设计的，让整个乡村大集啊变得特别的有年轻力啊。所以北京服装学院呢本身，如果大家知道了是在朝阳区，为什么会选择落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和时代意义呢？谢处长。
1: 大家也知道哈，北京服装学院呢前身呢是1959年2月创建的北京纺织工学院，那可以说呢它是我国第一所公办的服装高校。那在2019年呢是我们转型成为了艺术院校，然后2020年呢被名

是从这个深化产学研、产教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这个角度来考量，确实呢，副中心是一个最佳的实践场景。副中心呢拥有良好的这种政策的环境、产业的生态、城市的配套和开放的氛围，为我们高校呢开展刚才您提到哈校企协同、科教融会、校地合作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可以说呢，我们不是单纯的搬过来办学，而是要融进去发展，融入副中心，要建一个校产城融合的开放式的

高考升学率提升 5% 做出了一个突出的贡献，因为这是学校特点，应该说就是后部的这种薄弱的学生比较多，他一提高整个区里的成绩也提高了。2017年就经过一年时间，一本升学率就在原有基础上提升了 121%， 随后几年呢，每年呢都是以几倍的速度往上提升。2025年中考高考全区的最高分都出自于我们学校，中考的前十名和高考的前十名基本上有一半出在我们学校，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有获得感。另外呢，我们这个十年呢，自己有些体会，不敢讲有什么经验，就是说呢，到

以及和城市副中心共生长的一些理念和背景啊，到底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更多的想法？稍事休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会儿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感受，在我们经济教育的大探索当中，我们集团校还有我们的高校疏解如何让一个城市更年轻、更有活力。

0: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棋的那一秒。
2: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是怎么样的。
1: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个秀，衣服种类特别多，然后也很好看，
2: 就像把运河河水这些特色穿在身上，大运河呢好像就在我们的眼前呈现了。
3: 活动上，运河时尚秀场全年活动发布，未来一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时尚秀场将紧扣商业地标、张家湾设计小镇、文旅场景三大核心板块，整合湾里、万象汇、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绿心公园、北京艺术中心、运河西岸七大空间资源，策划26场特色时尚活动。部分活动与商圈合作，秀场展示完的衣服在商圈店内可直接购买。通州区委

0: 布了北京服装学院产教融合助力副中心发展的八大行动计划。那么这个里边呢也提到了，一个是产教融合示范区，一个是科技成果转化行动，一个呢是设计产业公共平台的共建行动，一个是卓越设计师人才培养行动，一个是校企联合金课育才行动，一个是运河英才成长助力行动，然后呢是这个京津冀产教协同的共同体行动，以及文化创新的赋能行动，包括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时尚产业联合体，刚才在这个现场的声音里，
1: 对对对，现场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想要一起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去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时尚产业生态，然后

0: 去讲述运河故事和副中心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进一步的去和通州区呢务实的合作，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三点，去潜移默化的起到美育市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大家经常看到的这种公交站牌啊，休息时候的座椅啊，包括散步的时候去欣赏的景观，可能呢就把设计呢融入其中，然后呢去提升这个市民的审美素养，包括艺术感知力，潜移默化中呢就会得到相应的这么的一个尽头。包括呢对于孩子来说哈，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从小呢生活在这种充满设计感的这种，
1: 对对
2: 是
1: 的，
0: 您说的太对了，主持人，也是想呢去通过这些设计的这些作品呢，去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对美的感知力呢，就一定会呢从小有这么的一个浸润，以美润心，
1: 对对，
0: 以美育人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您看现在我们从5月1号开始施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也特别

是又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整个是一个贯通的，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他所知识储备的不同，那么讲的内容或者

0: 和大学导师这个共同陪伴他这些学生成长，另外呢，走进大学的实验室，开阔他的眼界，大学生进行交流，他知道大学需要些什么样的这个素养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跟大学啊联系的还是很紧密的。
1: 其实我们现在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啊，也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校园办学，我们的咖啡厅也对外哈，只要到预约啊，大学。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繁华的都市商圈，也不是热闹的主题乐园，而是一片静谧辽阔、生机勃勃的自然秘境，就是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说到沧州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我们的铁狮子、武术、杂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我们沧州的东北部藏着一片总面积超过10万亩的广袤湿地。2024年7月，它刚刚被

府向大家介绍的，在2024年7月26日，南大岗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所以它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和生态明珠，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生态文明建设使命，也是我们京津冀。

0: 叙事。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历史塑造了今天非凡的面貌。大约在5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的海洋，随着地壳构造运动和河流泥沙的持续淤积，海岸线逐渐向东推进，海洋逐渐变为浅海，再由浅海变为半封闭的细湖，最终经过河流的长期冲击和淤积作用，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生机勃勃的湿地。咱们都说这里是九河下哨，历经岁月的巨量泥沙呀，在这个入海口地区沉积，为南大岗湿地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塑造了它独特的退海河流淤积型滨海沼泽湿地特征。地方性河流的汇入啊，还进一步丰富了湿地的水文条件和地貌多样性。咱们可以说，南大岗湿地是河流与海洋共同雕刻出的杰作。
1: 哎，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很专业，同时也觉得很震撼哈。您看，5000年的演变，相当于大自然用漫长的

好电、沼泽、水体等多种景观。这种复合型的生态结构啊，在北方沿海地区极为罕见，所以在全球湿地类型中占据。

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湿地丰富的鱼虾、地栖生物还有植物种子，为这些长途跋涉的候鸟又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补充。可以说，没有南大岗湿地这样的中转站，很多候鸟就没有办法。

0: 啊，它也是很珍稀的物种哈，而且听说数量也是非常的稀少。
1: 是的，主持人，青头潜鸭也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更是全球啊濒危物种，世界上数量最稀少的鸭类之一，它的种群数量每次微小的变化都牵动着全球生物学家的心。这种小型的潜水鸭以独特的头部颜色而得名。

船主角，也是湿地生态系统啊健康的重要标志。它们对芦苇荡依赖性非常强，是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中的重要指示物种。看到它们在芦苇中穿梭，你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生命力，仿佛看到了湿地跳动的脉搏。

黑翅长脚鹬等等。一向到了秋季，9到11月份呢是南迁的高峰，候鸟们啊就往往会向更温暖的地方去迁徙，东方白鹳、灰鹤会成群结队。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

合理开发、综合治理的原则。早在2002年，南大岗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啊就成立了，标志着咱们保护工作啊正式启动。近年来呢，我们始终将保

0: 说它的影像和数据库与比对，自动计数记录时间，也能实时的去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鸟类。这些数据的实时上传呀，我们就能掌握迁徙的规律，一旦发现一些异常还可以及时干预。这套系统啊，在全国湿地保护中都是领先的。
1: 哎呦，这个真的是科技让我们这个保护也是事半功倍了哈。那么除了科技，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人力方面的保护呢？
0: 当然有啊，我们全面落实了林长制，各级林长啊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巡查，严厉打击偷猎破坏湿地行为。同时我们还定期开展湿地修复工程，像退氧还湿、水系连通、植被恢复，这几年湿地水质明显改善，鸟类数量也大幅增加。比如从

0: 设有世界自然遗产展示中心，它会在未来向外开放，通过图文啊、模型啊、互动屏幕啊，让大家形成对湿地、鸟类迁徙保护的一个更多了解。未来大家可以先去科普馆了解一下，再去湿地看，会有更大的收获。
1: 哎，您说的这个科普馆大概什么时候能建成？
0: 在今年的秋季之前，应该会逐渐的有消息。
1: 好，那如果说我们朋友想来我们的景区玩，哎，怎么来我们最方便？
0: 首先是交通方面啊，自驾最方便。我们可以导航南大岗湿地景区，直接来到这里。从沧州市区啊到咱们景区只需要1个小时。如果您从天津出发，那2个小时也足够了。如果是北京的话，3个小时之内也可以来到咱们这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到沧州西站，然后打车到咱们景区。
1: 张科长，您个人感觉哈，最佳的游玩季节什么时候最好？
0: 景区啊，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美丽，但是春秋两季啊，观鸟最佳。如果是我自己觉得呢，那春天的3到5月份是最佳的时候。这时候啊，候鸟北迁，能看到成片的天鹅、鹤类。当然，秋天也好，9到11月，东方白鹳、灰鹤大量聚集。夏天大家也可以来看芦苇荡，坐船乘凉。但是我要建议大家穿舒适的运动。

特别适合观鸟，我喜欢用相机拍鸟、观鸟，这样方便后期识鸟。我在这里见过花脸鸭、赤嘴，现在这个景区成了世界自然遗产，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和我们见面。

0: 湿地绝对是您的首选啊。张科长，您看听完这些游客的真实心声，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们从自己享受啊变成了主动传播，正是我们保护工作的意义所在啊。世界自然遗产的金字招牌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水更清，鸟更多，服务更好，也让每一位游客呀都能像他们一样，给大家带来惊喜，带走美好的回忆。
0: 嗯，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你看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六月的盛夏，现在在初夏之际，我们的副中心甜蜜如约而至。说到咱们初夏的限定美味，那通州区西集镇的樱桃绝对算是顶流了。眼下西集镇第21届樱桃季甜蜜启幕。
1: 那近6000亩的樱桃园硕果累累，更有樱桃票根的联动文旅优惠，我们还会解锁一些自然乐趣，串联起了采摘、露营、研学的一站式初夏体验。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西集的樱桃季，来解锁票根经济的新玩法，也同时探寻宁夏经济产业园的新活力。我们樱桃加文旅的这些隐藏路线，带大家一起来感受副中心乡村产业的独特。

0: 也是推出了，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探索咱们的票根经济。今年我们樱桃季的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吧，就是还是想着落实15我们副中心提出的这个文商旅体展的计划，包括我们的花海也纳入到咱们樱桃采摘季。我们有12星座的花海，然后现在也陆续的推出
1: 12星座的花海，是遍布在咱们西集镇。
0: 对，我们一共有12个星座的花海，然后是遍布西集镇。
2: 它这个和星座有什么关系？
0: 就是我们当时设计的理念就是围绕着12个星座，然后不同的花种，然后我们做了12星座的花海。后续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随时关注我们2个公众号吧，一个是我们北京西集的官方公众号，也会随时有推介的消息。另一方面呢，还有我们文旅公司美在西集的公众号，然后也有一些相应的产品，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关注，按照个人的需求进行选择。另外一个就是说到票根经济，就是说今年像我们马总这儿咱们马八家仙草乐园，然后

0: 这是这样的。然后就说你到西京来，实现消费一次樱桃，然后可以到我们这个两家园区，进行相应的优惠的这些体验。是这样。
1: 确实啊，现在这个文旅家的消费非常的火爆，包括您刚才说的票根经济的联动，相信这之后也会为今年的西极樱桃采摘带来别样的体验。
2: 燕宁说，车厘子常被大家当作高端代名词，个头大，但其实它只是欧洲甜樱桃的一种，这种说法对吗？
0: 对，咱们西极的樱桃跟车厘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果我们探讨过，还真的探讨过，就是车厘子咱们口感上它是硬果，
1: 嗯，
0: 然后我们西吉的樱桃是软果，嗯，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它叫热货。为什么咱们不适应说长途的长时间的运输？是这个原因，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我这樱桃带回去了放存放两天三天可能留不住，车厘子可能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但是口感来讲它可能是大樱桃更适合，或者是更受到咱们北京，至少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广大游客对我反馈来说
1: 更接受我们这边的樱桃。

上，有20几个品种，然后分分类的话，它应该是分早熟和晚熟。我们每年的樱桃采摘季基本上持续在，就是从5月20号开始，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时候空气天气稳定的话，气温可能持续到月底。它就早熟品种、晚熟品种基本。

0: 口感会好一些，会甜一些，也不是说口感好。如果说我就有的游客就像我就喜欢那种偏酸甜口的，可能这个是更符合我们对传统的这个水果的认知，然后可能就像后续的像咱们这个雷尼啊、萨米托呀、拉宾斯啊这些梅枣啊，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微酸，是这样。我们西吉呢有特殊的叫天然这个
1: 沙土吗？
0: 对，我们现在是两河环抱，然后主产区基本上是在大云河畔。我们有一个土壤叫猛金叶槽，这是一个专属名词，就是形容我们西吉的

的想法，这个丢丢的小幸福就说他在沙谷堆就采摘过很多樱桃，他还附了一张图片啊，这个很甜，并且制作了樱桃酒，这个酒还挺独特的。包括这个抓法旁说，小时候去果园采摘，喜欢一边摘一边大口吃，是童年的美好回忆。也许品种是黄蜜，准备带着这个亲戚啊朋友一起去采摘樱桃，大快朵颐。

0: 大家呢过来进一步的去品尝，因为三十年来了，我们其实西吉还是有了无数的西吉大樱桃，有无数的粉丝，还是认可度还是可以。
1: 对，你看来。

0: 这个项目的啊，然后今年我们就更深入，包括其实这个我们也包括我们的咖啡厅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去咖啡厅去学这个
1: 怎么制作，
0: 对，怎么制作，包括怎么调酒。我们的素食餐厅，您可以，我们也引进了我们的这个通州的这个非遗的这个酿豆腐，然后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素食餐厅去体验学习。所以我所谓的这个大的森林学校，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以体验为主啊，然后呢就是让大家每个人来了之后都能够静下心来，能够享受这片森林和我们农村的这个环境。
1: 酿豆腐是肉的呀，咱们变成素的了
0: 啊。本身咱们理解当中的，像我们小时候吃的应该都是以肉为主嘛，因为小的时候可能这个过去可能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就是把豆腐包上肉，豆腐都变成肉味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的这个生活条件的这种改善呀，大家可能对这个健康都比较在意，所以呢我们就是跟这个咱们非遗让豆腐的传人，我们这个孙总啊，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也研发了很多的素馅啊，包括这个比较特殊的啊，然后马上我们要推出市场的，就是因为我们仙草乐园嘛，不是也种一些中草药嘛，包括像这个百兰根馅儿啊什么蒲公英馅儿啊，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尝试啊，
1: 听着就提神。
2: 对，这学期咱们种了非常多的中草药，这些中草药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研学的项目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
0: 对，包括其实我们现在除了我们正常的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去年已经开始搞这个中草药的研学，而且我们也把它注册成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日常的，就是所有的来到我们园区的一些游客啊，包括像这些中草药的一些香囊啊，包括一些体验呀，都可以在我们这边就当做一个项目来体验，就日常就可以来体会到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在做这个一日研学啊，两日研。

它的站位一定是国际化的。如果按照我当时的那个民宿的那个条件上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农家院的那种状态，所以我毅然而言，就可能有三个月吧，自己还没怎么玩呢，就直接就给推倒了，反正几十万就扔进去了。然后当时就把它改完了之后呢，我觉得也还算比较争气吧。当时咱们北京市文旅局评的

0: 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2: 初夏暖风拂面，生机铺满

界。嗯它是一个全室内的恒温的水乐园，然后它整合的就是水上游乐、运动、餐饮、疗愈等功能，然后就是比较适合全家庭的游玩，尤其是像我觉得青少年比较喜欢的，你像它有那个室内的足球啊，然后那个电子的，就是现在大家去商场总有那种类似于那种。

0: 快就是食用，
1: 放可以放冰箱冷藏。
0: 对，就是说如果说我，因为我们近些年来过来的咱们的市民这些朋友们啊，基本上都是很少说我买二斤三斤。

0: 们搬到了樱桃园里，还是可以的，反响不错，因为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民间艺术家们提供了这些资源。
1: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能吃的樱桃包括樱桃宴，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网友们都在说这樱桃宴真的有吗，什么时候能上啊，大家都很期待啊。
0: 大家积极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马上要启动在樱桃季的下半场，马上要启动西季家宴厨娘擂台赛的比拼，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会推出我们的指定菜品，就是我们家宴的传统菜品，你比如说菜团子、家宴的厨娘的打糊饼等等，这些我们西季特色的，然后说我们的春饼套餐呀等等，这些我们本地老百姓的吃食，然后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然后我们今年新推出的就会有结合樱桃产品然后做出来的咱们的樱桃宴，可能也是尝试，然后我们也需要集思广益，大家关注我们北京西季的公众号之后留言，我们会广纳各方的意见，然后加入进去把这件事情做到更好，因为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这件事情才会做得更完美。
2: 那如果给我们推荐一天游或者是两天游，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些路线吗，李主任？

知道采摘樱桃，可能真的能够深度能够待一晚或者是能够待住的机会比较少，所以现在我们也在这儿也打个广告，就是真的是可以考虑在西吉待一晚，就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其实骑行这一条线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它是奥运会的这个骑行赛道，大运河的风景非常的美啊，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骑着

0: 然后也说带回去给我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和指导。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建的这个四化设施化里面，我们郎东村依托百千工程建了一个40亩的设施樱桃，这个是可以延长我们樱桃的这个采，就是樱桃季的这个
1: 采
0: 摘周期。
1: 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冷棚，就衔接到了这个和露天樱桃的这一个、这一个就可以衔接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叫防雨棚，这个防雨棚就可以避免说我们雹啊风啊或者这些极端天气可能做一些排水设施、这些，但是现在我们都在做探索，也在推动、也在引导，就是果农自主的向这个设施化这个发展的道路上去做探索。现在我们已经是鹰二代了，今年在调研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父辈种树，然后子辈卖果，然后这些现在的年轻人也很有这种风险意识、也愿意投入，这个势头很好。
2: 你看，对，将近30年的历史，咱们西吉樱桃的产业也是在不断蝶变和升级的。包括像我们马总，其实虽然创业的时间可能只有5年左右的时间，但从您这个推窗院门创业的第一天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值得分享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啊，那真的挺多的，这几年挺不容易的。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是有回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也做其他事情，在外边只是投资一些项目，但是真的是我想给大家说，我首先我鼓励很多在外边有成就的，包括有一些经验朋友们哈，就还这个像我们这么大的年轻人回家去创业，我鼓励。但是呢，就是

0: 声。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

一个三维的一个畸形。那么出现这个的问题，其实它的原因很多。我们脊柱侧弯的原因呢，最常见的可能我们叫青少年，或者说是少年，或者说更小的孩子，婴幼儿的这种特发性脊柱侧弯。

0: 如果我们就说诊断的标准呢，就是在筛查出来觉得你要来医院来就诊的这部分孩子大概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很多的孩子他也有一点轻微的异常，
1: 是的，
0: 那么可能这就不算到一到三里面，所以但是呢这些家长有时候会也会

0: 孩的生长发育会比女孩啊，在这个青春前期长个最快的时期，中间可能会有两年左右的一个平均起来有两年左右的一个差别。比如说女孩我们11岁长个最快，那么男孩可能是13岁。
1: 对，或者有的男孩上初中之后才开始蹿个。
0: 对，有，而且有的男孩呢，就是后期长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比如生长发育的变慢了以后，他可能也长的时间会比较长。
1: 那么我们家长啊，怎么能够提前发现呢？哎，有的很多的家长朋友就说：“哎呀，您这一说，我可能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也想看看我家的孩子是不是有这种脊柱侧弯的情况。”那么我们前期如果要是预防的话，或者前期我们掰正他的姿势的话，他是不是自己哎不用治疗，这个脊柱侧弯就可以调节或者缓解呢？
0: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脊柱侧弯都会进展的，因为也特别小的有一些弯度的脊柱侧弯就观察就行了。就拿我们家闺女为例哈，大概在8岁的左右，我说：“哎，闺女，你过来，我从后面看看你脊柱，你爸是搞脊柱的吗？”
1: 对呀，
0: 我就说我得看看你是不是也有会这有问题。往前一弯，我一看坏了，我说你这个左右两侧也有点。

不是所有人的脊柱都是很直的，我们允许脊柱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的弯曲，但是只要这个弯曲不太大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做一些小的一些的检查，

0: 基本上90度、
1: 哦、
0: 我们从后背的位置能看出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腰这一段，因为后背嘛能看到腰这段，
1: 对对对，
0: 就贴近于屁股、
1: 嗯、
0: 咱们家长呢可以站在孩子后面的位置，屁股这个位置、
1: 哦、
0: 然后呢看看腰这个两侧高矮一不一样、嗯
1: 哦、
0: 可以让它多弯一点，我们看这腰这两个有没有、
1: 嗯、
0: 然后让它少弯一点，比如弯成90度、嗯、这时候我们能看出后背的高矮、
1: 哦、
0: 是不是一样、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只关注了后背而忽略了这个腰、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呢他两边其实是比较等高，但是呢你往前一弯的他的身体呢就往左侧或右侧倾斜，
1: 嗯，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注他是不是孩子有骨盆的倾斜发育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下肢长短的一些问题，这个都建议如果有发现还是带来就是医院让有经验的医生

0: 接。
1: 对，
0: 是的啊。那么家长朋友听完您介绍之后，可能就想，哎呦，我们家孩子得赶紧上医院看看，你检查检查去吧哈。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家长朋友到医院去检查的话，我们看哪个科呢？找什么样的医生呢？这可能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我们是不是看一个骨科就行啊？是看内

0: 先天的呢，还是后天自己的这个养成的习惯呢？还有就是脊柱侧弯和家里的遗传有没有关系啊？
1: 说到脊柱侧弯的一个病因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如果是按照先天性脊柱侧弯来说，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照了 X 光片了以后，能够发现它的脊柱或者椎体发育的不是像咱们正常的一个小长方形、一个小方块的样子，它可能是一个三角形或者一半，或者说是左右两侧有不对称，或者说两个长到了一起。

0: 真的会有作用吗？
1: 这个得分情况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这类型的东西都有点像我们像软脂具一类的，但是软脂具一类的呢，目前的研究并没有说它能够很好的矫正侧弯。
0: 嗯，
1: 啊，就是你戴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跟没戴这个东西的孩子比较，你是不是对孩子有获益？目前的研究并没有说它绝对的获益。
0: 嗯，
1: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确实戴着它的时候，孩子的

0: 得这可能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运动。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对，所以运动起来，就像我们郭主任说的是，一定是对孩子的脊柱哈，它是有好处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

0: 之声。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我们这个脊柱的侧弯是一定要治疗的，所以我们呢也想呢，请郭主任给我们说说哈，一旦我们确诊了这孩子真的有脊柱侧弯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治呢？这个家长朋友们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哈。比如说我上医院去看了，真的脊柱侧弯了，我怎么治啊？是打针呀、吃药啊，还是像您说的支棍儿啊？这支棍儿疼不疼啊？
5: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治疗怎么治？
4: 对，
5: 其实这个治疗治呢，我们首先要看它这个就是程度是一个什么样子。咱们以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为例。

0: 个姿势的要领、
1: 哎、
0: 你可能光通过口述或者说你看有的人给你比划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这块肌肉用没用力谁知道，也许我在后面一扶你这个后背，哦，你这块肌肉用力用错了啊，你可能这个情况下，所以说一般是现场的指导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郭主任哈，您是我们外科的医生哈，所以很多的家长可能特别的关心哈，我们什么样的脊柱侧弯是可以运动康复的，什么样的这种侧弯的程度是需要支具的哈，什么样的是需要上手术刀的。
0: 咱们刚才说了运动疗法，那么现在我们讲，那么如果这个孩子是在20到40度左右的孩子，那么20到40度左右这部分的孩子可能我们先考虑的也不是手术治疗，我们是会建议孩子进行支具治疗。那支具治疗呢，其实比起咱们刚才说的体操，它的治疗的效果要更好，它是第一个被咱们学术界评估了用于脊柱侧弯保守治疗里面最有效的一个东西，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尤其是你有还有一年以上的生长期，我们就建议孩子可以带支具啊。那么在不足一年的话，需要医院来评估啊，医生来评估，因为他如果生长发育不足的话，可能带支。

0: 也没错，因为你的这个体态呀、姿势啊，和别的小朋友、别的同学不一样，他一定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的，
1: 像自卑啊，像这种情况。
0: 对对对，没错，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陈东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

0: 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

0: 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1: 199元、啊。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了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

0: 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

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繁华的都市商圈，也不是热闹的主题乐园，而是一片静谧辽阔生机勃勃的自然秘境，就是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说到沧州呢，大家可能会想到

我们南大岗湿地，就是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还有就是比如说它的地理位置啊和这个基本情况大概是怎样的，先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吗？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片湿地就像一个巨大的生态过滤器，净化着水体，调节着气候，也为无数生灵啊提供了家园。

卓越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它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核心咽喉部位。这条迁徙路线啊，连接了亚洲东部、澳大利亚。

0: 粤东呀，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补给点，包括充足的食物来源、安全的栖息环境和淡水资源，确保了整个迁徙链条的完整性，对于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湿地丰富的鱼虾、底栖生物还有植物种子，为这些长途跋涉的候鸟又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补充。可以说，没有南大港湿地这样的中转站，很多候鸟就没有办法完成迁徙之旅。
1: 数千万只候鸟，哎呀，真的是太震撼了。南大港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服务区了啊，当然这个服务区是加双引号的哈，是对于我们候鸟来说。那么湿地里具体有哪些珍稀的鸟类呢？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南大港湿地作为他们的家园或者驿站呢？张科长，
0: 这我们可是如数家珍呀。我们湿地内现有鸟类啊273种，其中不乏珍稀濒危物种，像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我们就有18种，比如丹顶鹤、东方白鹳、青头前鸭、白枕鹤、白头鹤、白鹤和卷羽鹈鹕等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我们也有52种，像大天鹅、灰鹤等。这些明星鸟类的存在不仅彰显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也成为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和科研工作者的重要研究基地。除了鸟类，咱们湿地还孕育了丰富的鱼类、两栖爬行动物、昆虫和植物资源，共同构成了复杂而稳定的生态食物链。他们选择南大港湿地啊，正是因为这里有他们赖以生存的丰富食物、安全的栖息环境和相对稳定的水温条件。这里的生态系统完整而健康，能够为不同种类的鸟类啊提供多样化的栖息和觅食场所。
1: 哎，张科长，您看啊，您刚说了这么多的鸟哈，能不能给我们重点介绍几种明星鸟类？比如说您刚提到了东方白鹳，还有这个青头前鸭，也让我们听众对这些可爱的生灵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好不好？
0: 当然可以。那我们先说东方白鹳吧。
1: 嗯，
0: 它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啊

0: 超过1500只，占据全球总数的15%。这充分说明了咱们南大岗湿地啊对东方白鹳生存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湿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为他们栖息繁衍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嗯，
0: 他们的到来啊也成为了我们湿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刚您提到了这个东方白鹳1500只，占全球的总数的百分之十五，那也就是说全球每6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来过我们南大岗，对不对？
0: 是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很惊人，那这背后也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哈。嗯，那刚我们还提到了这个青头潜鸭啊，它也是很珍稀的物种哈，而且听说数量也是非常的稀少。
0: 是的，主持人，青头潜鸭啊也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更是全球啊一位。

0: 明星的鸟类，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鸟类，比如说和咱们中国文化有渊源的，哎，或者说名字挺有趣的，张科长？
1: 还真有。
0: 嗯，
1: 你比如震旦鸦雀，它在众多珍稀鸟类中啊，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物学意义啊而备受关注。震旦这个词啊，它是来自于梵语，是古印度对中国的古称，也意为日出之国。唐代的玄奘法师呢，曾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震旦鸦雀啊，因为最早在中国发现而得名，被誉为中国之鸟。它们呢，却又恰恰喜欢栖息在湿地的芦苇丛间，以昆虫为食啊，灵动跳跃的身影赋予了这片古老湿地啊极其诗意的文化注脚。

0: 对对，分享一下。
1: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在春季，也就是三月份到五月份，它是候鸟的北迁高峰，可以看到大批的天鹅、鹤类、雁鸭类。如果是在夏季，也就是六到八月份呢，是候鸟的繁殖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留鸟和幼鸟的出巢，啊，比如像黑天鹅、黑翅长脚鹬等等。你像到了秋季，九到十一月份呢，是南迁的高峰，候鸟们啊，就往往会向

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它不是繁华的都市商圈，也不是热闹的主题乐园，而是一片静谧、辽阔、生机勃勃的。

0: 有代表性的景点。
1: 好的，我给大家啊推荐三个必打卡的地方。
0: 嗯，
1: 非常有趣。首先是观鸟亭，它是我们湿地啊地标性的建筑和制高点，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鸟视角。我们可以俯瞰整个湿地，它采用了生态友好型的设计，与周围的环境啊融为一体。游客可以在这里啊借助高倍望远镜近距离的观察各种珍稀鸟类在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衍的场景，感受大自然的和谐和生机。亭内呢还有科普展牌，介绍湿地的鸟类知识，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是集观赏、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设施。想象一下，站在高处俯瞰万鸟相击，那种震撼啊是无法言喻的。
0: 嗯，

0: 图文啊、模型啊、互动屏幕啊，让大家形成对湿地、鸟类迁徙保护的一个更多了解。未来大家可以先去科普馆了解一下，再去湿地看，会有更大的收获。
1: 哎，您说的这个科普馆大概什么时候能建成？
0: 在今年的秋季之前，应该会逐渐的有消息。
1: 好，那如果说我们朋友想来我们的景区玩，哎，怎么来我们最方便？
0: 首先是交通方面啊，自驾最方便。我们可以导航南大岗湿地景区，直接来到这里。从沧州市区啊到咱们景区只需要1个小时。

0: 都是我们沧州的特色美食。
1: 是的。
0: 好，那张社长您接下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给我们大家推荐吧，推荐一条比较经典的一日游的路线好不好？
1: 好的，比如我们上午9点抵达的话，我们可以先参观雁荡湖，10点呢我们可以乘船游览湿地两岸的风景，11点差不多就可以去攀登观鸟亭看鸟群纷飞，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大家可以在湿地北门附近有一个蒹葭渡露营地，大家可以在那里打卡。中午啊，大家可以选择

0: 更多的人来参与。您看，这不就是生态保护最好的传播方式吗？
1: 这的确是个很棒的想法。孙先生说的呀，也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自然教育，观鸟不

0: 些努力啊，让南大岗湿地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1: 好，感谢张科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对南大岗湿地有了更